0: 灿亮相曹娥江畔，为城西片区增添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1: 走进蝶梦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各工序施工有序推进，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氛围。项目地面园区及下沉式广场内，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条不紊地开展绿化种植作业。横跨江西路的人行景观桥上，工人全力推进收尾施工，加紧安装桥面装饰板材。作为上虞重点民生工程项目，蝶梦中心规划打造约1.3万平方米的生态景观公园，建成后将全方位补齐城西片区公共休闲配套短板，提升市民人居休闲品质。
2: 总的建筑面积是9133方左右，我们的建设面积主要是为这个周边这些周边楼宇啊，还有这个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一个配套，就相当于这边是主要做的是一个下沉式的广场，地上是也是绿地公园。现阶段主要还是在做就是一些场外跟装修工程的收头工作，还有我们那个桥梁幕墙的收头工作。场外工程完成97%，装修工程完成98%，预计我们是6月份完成项目建设，7月份完成项目验收。
1: 横跨江西路的异形曲线人行桥景观是整个项目的点睛之笔，桥梁全长219.6米，多曲线异形钢梁箱架构灵动飘逸，起伏舒展的桥身如同彩蝶身侧翩跹的彩带，既呼应项目蝶梦的命名寓意，又和城市阳台的建筑肌理遥相呼应。一边是楼宇林立的现代城西，一边是碧波绵延的溢江风光，形成城江相融的独特景致。
2: 我们在那个江西路上做的这一座这个人行桥，我觉得是跟我们的人行桥也是有点交相呼应的这种一种感觉。就是桥建成的话，主要是为了连接我们这个蝶梦中心这个广场跟我们的曹娥江的江堤，这样相当于我们把我们的网红人行桥跟我们的蝶梦中心两个点结合在一块儿。
1: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和无，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4: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一万藏巴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郑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渐程序进行通常试飞，逐步降低高度，这样可以摸清楚在各种气流环境下对药试飞行产生的影响。好，我会把你的这个建议向总指挥汇报的。然后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1: 再有，就是针对大队长您个人的。

0: 全队上下一致认为，大队长总是把最危险的第一次留给自己。这不仅仅是对全队的不信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1: 好，我把你的这个建议跟政委商量一下，然后再向总指挥报告。
0: 我现在就想知道大队长的态度，因为您的态度至关重要。

振宇啊，最近你一直在进步。我发觉自从进了市委大队以后，你比之前更成熟了。谢谢大队长。

0: 于涛也谈过了，
1: 谈过了，他的意见跟谢振宇是一致的。
0: 我觉得可以，干吧。

0: 夏医生，你睡了吗？我睡不着。你这么吵，我怎么睡呀？刚燕征他们马上就要上舰了，我好激动啊！我想过无数次在舰上遇到他的场景。哎，你说我应该怎么表现，才能不影响到他，让他放心的去飞呀？就是我想让他知道我很高兴。
1: 但是呢，
0: 我愿意去等他，就我不着急。
1: 你现在想太多没有用。以我对你的了解，八成会哭鼻子。
0: 那你呢？你怎么表现呀？
1: 我百米冲刺的奔向他，那是我的职责所在。
0: 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你跟康延成是双向奔赴，
1: 我和谢振宇就是彼此最信任的战友而已，所以我不需要多表现什么，做好本职工作就行。好开心啊！终于不用仰着头通过飞机去看他。其实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0: 我反而觉得这样的爱才挺美好的。什么意思？
1: 你想啊，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机会，遇到一个人，他在生活中是你身边人，但是在工作中，他是值得你仰望的英雄。
0: 哎，让你这么一说吧，好像连等待也很浪漫。
2: 动八，注意巡舰。动八明白。动幺，动八报告，动八报告。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
3: 动幺明白。
4: 全大队100米高度通常，谢振宇弄的着舰程序，钥匙飞行，他们。 能做到，
5: 不是，从他们传过来的任务表看，他们有计划、有分工，一步一个脚印。

0: 一定能成，我是问你，他们每个人都能行吗？首长，是非大队都是一流棒的小伙子，要是飞行，100米通场，没问题。嗯，张司令，
1: 到，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将每一位试飞员的每一次试飞进行打分，将成绩通报给试飞大队，排列出第二天的通场顺序。很好。
3: 黄河，我是动妖，我是动妖，我们已发现你们，我们已发现你们，请求通场，请求通场。
4: 我是东东，我是东东，严格的按照着舰程序，100米高度通场。
5: 动妖明白。
3: 命令，航母逆风全速航行，准备迎接秦大帝他们。是。
6: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我是舰长，命令逆风全速航行，逆风全速航行。
7: 一部门明白，二部门明白，三部门明白，五部门明白，
6: 五部门注意，五部门注意，打开助降系统，打开助降系统，
7: 五部门明白。
6: 东八，报告距离、高度、
8: 高度600米，距离9200米。
6: 在我之后执行着舰程序，Q高度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复述一遍，
7: 在动摇之后执行着舰程序，Q高度进入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
6: 好，行动。

0: 是动妖，我是动妖，请求100米高度通场飞行，请求100米高度通场飞行，
1: 同意通场。
2: 动妖，动妖，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动妖，明白。

0: 河，我是洞八，我是洞八，
1: 请求通场飞行，请求通场飞行。
2: 首长，江海现在是秦大帝的僚机。
3: 洞八，洞八，我是洞洞，同意通场，同意通场，按照洞幺的动作实施通场。
0: 洞八明白。
4: 洞八，洞八，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洞幺放心。
4: 复述一遍，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去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复述。
0: 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 ，Q 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
4: 祝你成功。
0: 一定成功。黄河，黄河，我是洞八，我是洞八，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
5: 洞八，洞八，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洞八明白。

0: 洞三报告，发现航迹，发现航母。
1: 报告距离和高度，
2: 高度1200米，距离22000米。
1: 下降高度，开始着舰程序，跟在我身后100米通查。
0: 洞三明白。

0: 何，我是动三，我是动三，动三请求通场飞行，动三请求通场飞行，
1: 动三，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谢谢你，黑的真棒。是，上午分完了，下午让试飞大队开一个总结大会，主要是查问题。首长，什么问题？主要是心态的问题，然后才是着舰程序和通场技术。是。今天上午，我们全大队进行了第一次100米高度的通场试飞，很好。
1: 虽然首长没有表扬我们，但是我认为我们是首战高阶了。首长让我们总结，第一要查找心态，第二要总结着舰程序、技术方面的问题。今天基地的张司令也带着基地的同志来帮助我们总结，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司令的到来。
2: 张司令，要不要先说两句？
1: 啊，不，今天我们就是来听的，还是由你们来说。
2: 好，那谁先发言呢？于涛，你先说。大队长，你是第一试飞员啊，应该你先讲。
3: 我最后再说。
2: 行，各位，这总指挥真是厉害啊，一下就看出来，通场试飞对咱们要求高的不是技术，而是心理。
4: 我同意。
1: 于涛，你接着说，解释一下
2: 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大队长，我能不能先发言？好，那严正，你先发言。
5: 那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是忍不住。你先说。
1: 我呢，给大家做个检讨。我觉得今天的我做的特别不好。像今天上午这样的通场飞行，技术上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像什么侧风、逆风、回旋风，像舰尾声沉气流，只要我们注意，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谈我个人的感受，100米高度通场，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正在高速的撞向舰岛，我下意识我就把飞机给拉起来，到没到这个100米的高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得过后去查这个记录仪。所以今天上午我康岩城的表现，我认为很丢人，所以我理解刚才于涛说的技术上对我们没问题，问题最大的是心理。
2: 是这个意思吧？对，我刚才就是这个意思。康岩城比我坦率，其实他那一瞬间的感觉，我也有。不过我这是第100米的高度，扛过去了，但是要撞上舰岛的感觉还是在，所以我才说总指挥厉害嘛。一眼就看出来，100米通场试飞对我们的技术要求并不高，但是对心理要求非常高。嗯，我说完了。
1: 下面顺着说，振宇，你发言啊。于涛说的感觉我也有，但对我的影响不像康岩城那么大。
6: 你是怎么回事？哎呦，老谢，你好好说说，讲一讲你怎么比别人尿的高。
1: 行，振宇啊，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对你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呀。
7: 当我们以钥匙飞行、高速加力向甲板俯冲下去的时候，我确实看见迎面撞上来的舰岛，但同时我也想到了之前我们在做 C-04科目时看到的那堵墙。
1: 墙？你怎么会想到它呢？
7: 这可能是本能，在那一个瞬间，我就提醒我自己，我看到的一切都。

0: 不是假象，事实是我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冲向航母甲板。这一点说得好，是错觉，是吧？没错。
1: 全大队就你飞过一次80米，飞一次50米，当然这都是违纪的啊。你当时有没有那种要撞上舰岛的感觉？
2: 有，
1: 那怎么克服的呢？
3: 飞得太快，没来得及细品。下次我向你汇报。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解决这个心理问题的途径是，你不用去想它，这事自己就过去了，
1: 至少不能有杂念。
4: 行了，那目前这个问题就可以先过去。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技术方面的问题。
1: 那这个我先说一下，我希望我们大家啊，在谈论技术层面问题的时候，最好说的详细一点，因为这是我们重点攻关的课题，好吧？
4: 好，那详细一点的还是由我来说。首先，我们在陆地上进行模拟着舰试飞的时候，模拟甲板是不会动的。
1: 可是到了海面上，航母为了配合我们着舰会以极高的速度逆风前行。也就是说，我们的着舰距离变大了，着舰时间也变长了。没错，这个问题确实有。其次，航母斜角甲板的侧风、舰岛的回旋气流、舰尾的深层气流，在各种天气情况的变化下，会产生怎样的数值变化？ 这些数值变化对于我们的着舰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都需要我们在日后在试飞的过程当中仔细体验、认真记录，尽可能的向张司令的研究所提交出相对准确的数据报告，再经由研究所反馈回来的精准的科学数据，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着舰的安全率以及成功率。
0: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我来说两句。
1: 好，来。
0: 刚才振宇同志讲得非常好。说起实话，我们今天就是为了你们刚才说的这些个题目来的。我来之前心里还直打鼓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通常飞行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这些，但是振宇同志把它讲出来了，讲得很详细。首先说明这个同志是用了心的。当然了，我不是只想表扬他一个人，我还要表扬于涛同志，表扬你们大家。 你们能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表述得这么清楚，这对于我们后续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你们做得非常好啊！什么叫军人的责任心？什么叫做担当？这就是嘛！你们就是英雄，为你们鼓掌。
5: 金老队长，郝主任。
0: 刚才振宇同志说的着舰时航母位移对着舰安全关系重大，其实不光是航母在位移啊，舰上的灯光助降系统同时在位移。你们在通常飞行的时候，差那么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正式着舰的时候，这个灯光下滑系统的位移对你们来讲还是会有影响的。当然了，今天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那也就不难了。 我们已经从你们编制的着舰程序里面知道你们着舰的时间，知道航母高速航行的速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由我们研究中心了。
6: 是。
0: 等我们完成计算，把这个驾驶加入到着舰程序里面，就会更好的帮助你们完成着舰动作。那下面我们是不是该谈一谈？
6: 侧风和回旋风的影响了，徐院长，孩子的身体情况怎么样？还没有清醒，能不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好药？那能不能再请一些专家来给回回诊？徐院长，孩子的事情。 我一阵帮就拜托你了，谢谢。

0: 报告，
1: 。
2: 同志们，从今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甲板勤务保障大队就要和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进行业务对接了。我代表本大队全体官兵，向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的赵分队长和全体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这并不代表对你们的到来，我们的心里就真的那么高兴，真的那么服气，真的那么欢迎。因为本大队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才是走上航母甲板执行勤务保障的第一批人，我们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甲板上的战斗员，而不是你们。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和我的战友们在这一片值得铭记的土地上进行着艰苦的创业。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努力着，都在盼望着，为的就是能够在我国第一艘航母的甲板上指挥我们的战斗机起飞。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甲板的人是你们，而我们会被留在这里，目的是为了建设一支更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知道？我不知道会多久，但是我和我的战友们知道，就算是把我们永远留在这儿，我们也无怨无悔。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共同进行的，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事业。既然是这样，就一定会有人奋斗，有人牺牲。曾经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可是后来我们想通了，答案很简单，没有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军人就是要敢于奉献，敢于牺牲，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成就伟大的中国海军。你们这些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将要代替我们走向中国航母的甲板，你们将承担起原本由我们来承担的责任。我们羡慕你们，同时，我们也祝贺你们。 我亲爱的战友们，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撞舰起飞，靠你们了！

下面进行业务对接，我会把我们创造的大致上成熟的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收益系统全部的传授给你们。我们允许你们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的甲板，但我们绝不允许你们学艺不精、业务不良，辜负了我们的奋斗还有牺牲。直接说吧，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你们。过不了我们这一关，你们谁也别想上航母。我命令各小队根据专业。

辛苦了。

0: 你跑得很快，能追上我吗？
1: 别摔倒了，慢点跑。
0: 老爸，你快来呀！
1: 我追不上你了。哎，慢点，别摔倒了。

0: 大弟，怎么了？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首长要处分谢振宇跟于涛，
1: 怎么回事？
2: 没有经过请示汇报，这两个人又擅自降低飞行高度，
0: 于涛从80米飞到50米，这谢振宇要更有，从50米直接干到30米。
1: 行，这件事我来处理。
2: 什么意思？
0: 我来向首长解释。 于涛的50米和谢振宇的30米啊，是首长的意思。
2: 首长的意思？
0: 对，前段时间专门交代，说在合适的时候啊，让于涛和谢振宇啊，对于试验试飞有探索权。嗯，咱们这样开个会，让他们俩把50米和30米的通场高度啊，经验给大家讲一讲，
2: 然后把他们的经验、体会、感受报告给首长。
0: 如果要是处分的话，就让首长处分我。
2: 处分你干嘛呀？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他们俩昨天跟我说了一声，我是同意的。
2: 你同意的？
0: 我说政委同志，你怎么搞的嘛？试验试飞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同志，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在重大课题上取得了这么大的突破，我们跟人家应该立个功、收个奖什么的，不能老想着处分。该立功的时候就得立功。
2: 行，就照你说的办，这是我听你的。 首长要处分他们俩，我们就先给这两位同志报立功，都报上去，让首长看着办。不对呀，那首长要是生气，先处分你怎么办？毕竟你现在只是挂名的大队长。哎，真要是你同意的，这没准首长第一个处分的就是你。
0: 我的政委同志，办法总会有的嘛。
2: 你可以这样吧，把立功啊，什么处分呐、把它搅和在一起，冷处理，拖一拖嘛。这你还不会啊？
0: 你这家伙逼我狡猾，什么是学会这一套的？要真能拖就拖，那箭在机啊，就上箭了。
3: 行了，先不说了，
0: 吃饭去。
3: 老二，
0: 到，过来。
3: 晚饭后，让谢振宇和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干什么？
0: 什么干什么？领导的事你怎么老是打听啊？
3: 是，
0: 上班。
3: 你们两个啊，就不能少给我惹点麻烦。上一次自作主张，低空飞行通场，没有处分你们两个，怎么了？胆儿肥了？振宇，嗯，篓子是你捅的，坦白承认吧。
4: 我坦白什么呀？你是长机，我是跟飞。
3: 好，这事儿我担了。大队长，这次是我犯错误了。我当着首长的面心血来潮，飞了一次50米高度。
4: 我非得更低，我也有责任。那么我问你，首长提到的剑道回旋风的问题，你这次飞了50米，有没有摸到剑道回旋风老虎的屁股？
3: 这是老虎，但是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4: 另外一个问题，不会是又是一堵墙吧？
3: 差不多。
4: 大队长，实话跟您说吧，这次本来我是准备继续落下去的，但是在右侧。 发现了箭道，我觉得飞机就要撞上去了，不自觉地向左掰了一下，迅速发现是个错误，马上又掰了回来，才没有造成事故。
3: 而且这次的飞行感受和100米高度不同，箭道的压迫感更强，靠得更近。如果不能及时把飞机摆正，飞机很可能会落到海里。
4: 振宇跟我说过后，这次我用钥匙飞行50米高度。
0: 我还刻意地提醒自己，看看还会不会发现这种错觉。结果还真的发现，所以我又及时做出了纠正动作。这个发现很重要啊！既然是错觉，告诉大家是错觉就可以了。只要按照我们的着舰程序飞，就不应该撞上箭道。以后只要我们加以训练，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今天最大的发现是你们两个人呢，提前发现了这堵墙。
3: 不止这一堵墙，振宇飞30米高度。
0: 还发现了另外一堵墙，
3: 另外一堵墙，怎么回事？
4: 我第一次看见正面撞上来的甲板，
3: 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从前后左右上下，6个方向以起伏倾斜的方式向我扑来。
4: 那一个瞬间，连我都有点晕。
0: 行驶中的航母甲板不可能是静止的。
4: 当我正全身心的投入。 破除撞上箭道的错觉时。
1: 一个同时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起伏倾斜的甲板，突然迎面撞上了。那一刻真的挺惊心动魄的，我差点乱了方寸。
2: 你也发现了？
1: 好，你们俩先回去吧。
2: 怎么了？还有事儿？大队长，不管是右侧靠上来的箭道，还是从正面撞上来的甲板，我们知道这都是错觉，技术上都好解决。但是，在精神层面的干预，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在逐舰之前碰到的最大一堵墙了。嗯，这堵墙的问题，地宫通胀撞上箭道的错觉，这两个问题。 都被你们破除了，但是你们两个今天第一次提到行驶中的航母甲板同时朝六个方向起伏颠簸的感觉，这样，明天我跟江海双机编队我来飞一次，我自己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你们所说的这种感觉。
1: 大队长，还是让我们俩飞吧。
2: 为什么？
1: 政委说了。

0: 我今天首长因为这件事情，给我们俩处分了，不能让首长再处分您，要不然这一场小小的前哨战，那伤亡也太大了。
1: 想什么呢？你们回去吧，这个问题。

0: 同志们，稍息。刚才谢振宇和于涛二位同志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感受。那么下面的通场练习，我们主要要解决要撞上箭岛的错觉。今天在这里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昨天我犯错误了，
1: 还以为自己可以安排飞行，
0: 没有向首长请示，就擅自同意了于涛和谢振宇二位同志分别以50米和30米的高度进行了探索性试飞。 为此，我已经写了检讨。所以今天的飞行高度是100米，不允许任何同志擅自降低高度。今天我跟江海还飞第一编组，其他的顺序不变。全体都有，等级。
2: 是。
3: 报告师长，试飞大队已经按顺序起飞。
2: 第一双机编队是谁？
4: 秦大队长和江海，
5: 黄河，我是董瑶，请求双机通场。
6: 同意通场。
7: 动摇，动摇，我是黄河。
8: 同意通场。动摇，
9: 明白。
10: 命令，改变航向航速，配合通场。
11: 是。
12: 命令，
13: 调整航向航速。
14: 配合通常。
15: 东八，今天海上风浪大，通常时注意技术动作，保持高度100米。
16: 东八明白。董耀，今天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15: 有，今天你来领飞，我来跟飞。
16: 啊？为什么？
15: 不为什么。 10点钟方向发现航母，进入着舰程序。拐弯，下降高度，准备通场。
16: 董八明白。董耀，今天真的让我领飞啊？
15: 执行命令。
16: 明白。

0: 下滑通道，
1: 动幺明白，100米高度保持，
0: 明白。
2: 是的，刚才是江海，后面的才是秦大帝。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2: 黄河，动邀请求再次通场。动邀请求第二次通场。
1: 不行，命令试飞大队立即返航。今天的通场试飞全部取消。
3: 首长命令，试飞大队全部返航。今天的试飞通场结束。
1: 动邀明白。
4: 还有。
1: 你通知陶思勇，秦大帝一落地就关他的禁闭，马上给我安排直升机，我要去试飞大队。
4: 是。

0: 大队长，到底为什么关你禁闭啊？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不，这种地方我以为只能关谢振宇。
1: 不犯错能被关到禁闭吗？
2: 这禁闭室不符合规定了，怎么有这么多吃的？
0: 这里本来就是炊事班的蔬菜储藏间，放这些鸡蛋啊、西红柿、黄瓜、萝卜的地方。大队初见，一切都得将就，你就将就一下，啊。
1: 萝卜好，泻火顺气。赵文，
3: 啊，
1: 去，把被子给我抱过来。

0: 政委，我看你就通融一下得了。那个总指挥他也不可能每天在这盯着，对不对？咱们就意思意思就……
1: 你想什么呢？让你去报就去报，
0: 我这还来？
1: 快去！
0: 来真的，他。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0: 王教授，我没有时间住院，更没有时间去北京。关键是我过去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虽然你过去40-50年里没有出现问题，但这种基因缺陷在某种压力或者刺激下会慢慢演变、慢慢加重，一旦突然加重，
1: 会怎么样？
0: 非常大的可能向你父亲截瘫。截瘫？对，还有更坏的可能。
1: 那就像你儿子全身肌肉完全失去运动能力。王教授，我不是想故意冒犯您，我有充分的理由想问您一句：像这样的检查结果，会不会可能出现错误？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会出现错误几率的，
0: 就是出现错误，也不是人的错误。 只能是机械的错误，不是没有，但非常非常罕见。我理解，一般。

0: 检测出问题，大家都希望是诊断出现的错误。
1: 王教授，您能跟我实话实说吗？我想知道我的健康生活最短能有多长时间？
0: 最短？
1: 对，别人都会问健康生活的最长时间，可是你……我不能解释原因。
0: 但请您一定告诉我，这对我非常重要。
1: 半年，也许更短，三个月，但是，
0: 您不用说了。三个月，那么至少在三个月内，我的身体不会有问题，对吗？
1: 对，我说的三个月，是这个病如果爆发，它也有一个迹象逐渐显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短要三个月。
0: 知道了，三个月时间，三个月，很好。同志，人的生命是非常神奇的，有时候神奇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像你，身体存在着如此重大的缺陷，却一直能健康的活到现在，这就是神奇。我要说的是，一定不要悲观，一，要相信医学；二，要相信自己。
1: 三，一定要相信生命中存在有我们不知道的神奇。谢谢你，
2: 王教授，跟我说了这么多。我之所以担心我的健康最短的时间，是因为工作。三个月的时间是短了点儿，但是如果能抓紧的话，兴许也够了。我不能住院，我还得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但是。
0: 我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说吧。我想用我生命中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三个月，去完成我现在要执行的任务。我希望王教授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体内隐藏着炸弹的这么个秘密，好吗？如果你承担的是国家或军队的重大任务，我恐怕不能答应你。 但我也不会马上建议首长停止你的工作，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这个病爆发的迹象。不过，我有个要求。
1: 您讲，
0: 每个星期你务必来见我一次。
1: 好，我现在就答应您。
0: 无论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军人，我都有责任劝你接受这个诊断，早点找首长，找人接替你的工作，这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
1: 谢谢。 真到了我认为应该那么做的时候，我会的。谢谢你。再见，王医生。
0: 再见。

0: 王老，我陶思勇啊，您找我有事儿啊？这件事情本来我是答应替秦大帝同志保密，但是作为一名老军人，出于责任感，我觉得还是应该向组织上反映一下。如果秦大帝同志确实肩负着重大责任。
1: 他的身体又是这样，
0: 那确实不能再废了。
1: 不好意思，王老，我这个人说话可能比较直接。您确信这个检测结果是准确的吧？
0: 说实话，任何检测结果都没有100%的准确度，但我们得尊重科学。
1: 如果检测结果是准确的，那么秦大帝为什么现在还能正常工作呢？
0: 这我就不明白了。如果结果是对的，那
1: 秦大帝的全身肌肉早就应该失去运动功能。王老，是这样，秦大帝的家庭情况我非常了解。他儿子的脑瘫不是先天的，他的爱人生孩子的时候正好赶上秦大帝在海上遭遇飞机失事，
2: 7天7夜没有下落，他的情绪受到了刺激难产。
1: 当时因为胎位不正，还不适合剖腹产， 整整36小时才把孩子生下来，
2: 所以我们都怀疑呢，他孩子的脑瘫是在子宫里长期缺氧造成的。
1: 另外，秦大帝的父亲是摔跤造成的截瘫，所以
3: 陶政委，秦大帝。

0: 的个人情况确实不能完全代表家族遗传的成立性。
1: 总之我把他的情况报告给您，就算报告给领导了。
0: 你看要不要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
2: 好的，王老，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再见。

0: 进来，
1: 首长，大帝的情况怎么样？我刚跟海军医院的专家见了个面，
0: 专家怎么说？
1: 专家说，秦大帝的基因有严重缺陷，
2: 最坏的可能是还有3到6个月的正常阶段。
0: 那不正常的阶段是什么？
1: 很可能会瘫痪，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有可能会因此失去生命。
0: 这么严重？

0: 你认为三个月之内，我们能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吗？能够实现舰载机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吗？现在是首长在直接领导试飞大队的工作，只有您才能做出这个判断。
1: 你觉得我应该让秦大帝停飞吗？还是让他继续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
0: 如果专家的诊断结果是正确的，大帝随时有可能。
1: 医生不是说了吗？有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我认为大帝能扛得住。 秦大帝不是一般的试飞员，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是我的兵，我的战友，我们对他有亲人一样的感情。 如果是一个一般的试飞员，我现在就可以命令他停飞。 让他到医院去治疗，可秦大帝不是。我们的试飞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进展，是因为秦大帝。秦大帝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可是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专家的话，万一他在3个月内……
0: 首长，我能谈谈我的想法吗？
2: 让你来，就是要听你的想法。从感情上来讲，我反对现在就让大帝停飞。我认为首长不但要相信专家的诊断结果，更要相信秦大帝。如果这个首长他停飞，我觉得才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和不公。首长，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
1: 谁？
2: 如果首长相信专家的话。
1: 大帝在3个月之内不会出事，那剩下的就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了。大帝的心理层面，如果能支撑这最后3个月，我想刘敏杰刘主任可以帮我们。我怎么没有想到？你回去马上找到刘主任，把大帝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啊！为了大帝，为了我们的试飞工作，算我请求他。
2: 好的，首长。另外，我回去以后也要把全大队的日常工作抓起来。
1: 让大帝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带着大家继续飞。好，虽然我希望大帝在3个月内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准备。有2点：第一，你要做好大帝的思想工作；第二，让谢震宇和于涛做好接替第一试飞员的准备。
2: 首长是不是也认为谢震宇和于涛可以顶替大帝承担接下来所有的攻坚任务了？
1: 对。
2: 我知道了，首长，我可以走了吗？
1: 你等一下，好好的照顾大帝，在确定不会发病的这3个月里，满足他的一切愿望，让他幸福。

0: 我让你们俩来，是要传达一下首长的指示。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给庆大帝同志一个辉煌的谢幕。现在我把大帝同志的病情跟你们通报一下。
1: 好的，首长，我明白了，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请进。
0: 刘主任，
1: 政委，
0: 请坐。好。首长刚刚给我来过电话，如果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必须马上给全大队再进行一次例行的医学测试。好。 那你看，什么时间合适？
1: 越快越好。今天太晚了，明天上午吧。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
1: 我今天没拼了呢，我们上路不接口中了，我去买了些日本的就可以去接了呢。他从高了，从前那了，他那个上路，他那个跟那。

未来的日子何去何从，桑吉东之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相比年轻的东之，中年的父亲似乎更加难以接受生活的改变。在喜欢吃羊肉的北方，甘家羊肥而不膻，绝对是羊之上品。前一二十年，人们对甘家羊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放牧牛羊的数量迅速倍增，严重超过了草场的承受力，导致草场光秃和退化，急需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修复期。东之家的草场似乎更严重，已经无法承载，他只能将这400多只羊转场到临近的青海省，租借当地的夏季牧场。对于东之和他的父辈而言，世代依靠放牧为生，如果要做出改变，那么前方的路又在何方呢？村委会针对这一现实，鼓励大家发展牧家乐等旅游业。幸运的是，这里的旅游资源着实丰富，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旅游业前景广阔。村里组织有定期的厨艺培训班、管理培训班，为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以便他们更好转型。就连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家中，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这就是东之的人生十字路，转型的路谈何容易。

在转场出发前，东芝找到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的小学同学，详详细细地咨询了相关的政策和问题。甘南实行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政策，村委会主任耐心地为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和生态账，在减少放牧的同时，依靠禁牧补贴足以养活全家，还可以腾出手来创业。东芝的心被说热了。但在下定决心前，转场的日子到了，默默收拾好行囊，在夏日的清晨出发。

穿过白石崖的峡谷口，他与羊群一起沿着先辈千百年来的足迹开始转场之路，便记录下令人动容的变迁。西河道老人则用了30年守护着不变的初心。已经70岁的西河道老人世代住在嘎海边。30年前，嘎海保护机制尚不完善，一些人就试图通过鸟枪等工具来嘎海打鸟捕鱼。出于纯粹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信仰，他认为人不应该为了满足一时之快而肆意残杀这些珍稀的鸟类。为此，他专门在郭莽湿地盖了一间房子，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湿地。

0: 面对各路不速之客，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唯一的利器就是诚心和耐心。他反复劝说，反复唠叨，反复的软磨硬泡，成功劝退了很多人。
1: 他们说的是，就这个老头黑的很，就是再不让打，不让抓，还骂着你，还不让动手。
0: 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他一个望远镜，他也靠着这个望远镜守望着这片美丽之地。这一守，就是30年。如今，保护站的工作日益完善，但他还是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时不知责，必有芳草。他的这份情感和执着打动了自己孙女。总有令人感佩的开拓者，也总有前赴后继的传承者。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嘎海保护观测日益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这份守望的初心源于爱，贵于心。随着嘎海周边鸟类和兽类的不断增多，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这片众生云集的天地也日益变得活跃起来。而这一切正是西河道老人最乐于看到的，他常常会拿着望远镜陶醉于自然界物竞天择背后的无限活力，以及动植物之间不断变换的悲欢。在他心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死循环中包含着真正的慈悲与热情。西河道最近发现，几只呆萌的旱獭正变得烦恼起来。如果说翱翔的候鸟是嘎海外来的租客或移民，那么旱獭一定是这里世代厮守的定居者，绝对的土著。遗憾的是，随着迁徙至此的鸟儿们越来越多，自信满满的旱獭正遭遇着强龙压过地头蛇的至暗时刻。黑颈鹤是嘎海中最常见的候鸟，总是一副闲时水草的优雅姿态，但它们和旱獭一样，都以食草为主。在有限的地盘里，一场关于新鲜草资源的争夺战就免不了打响。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它们锋利的长喙便如同出鞘的利。

几番较量下来，汉塔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汉塔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是体重。一旦增肥养膘成功，无论飞禽猛兽都难以将他们捕获猎杀。

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不甘心的汉塔开始发起了新一轮的地盘争夺战。面对这群领地的侵入者，汉塔自然心不甘。他知道斑头雁的喙自己也难以忍受，但他似乎已有办法。汉塔决定避其锋芒，迂回出击。斑头雁是夏候鸟，每到春暖花开，它们都会如约而至，开始为繁衍下一代而忙碌。正当它们在这个漂亮的新家孵好蛋，准备美美地过上小日子的时候，汉塔便开始发起攻击。斑头雁脆弱的新家自然经不起这个大家伙的粗暴强拆，汉塔的行为引起了斑头雁群的公愤，纷纷站出来发起反击。汉塔似乎早已想好了退路，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赶紧逃回到不远处的安全地带。毫无疑问，这场战斗的胜利方已经属于汉塔。很显然，这一只汉塔并不想重蹈被鸟喙攻击的尴尬，他决定先在洞穴周围为妻儿探索出一片安全的进食区。这本来是男子汉气概爆棚的伟岸时刻，但遗憾的是，这只公汉塔是位贪吃的直男，面对美食便不可自拔。很快，公汉塔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转身回来，跑到母汉塔身边解释，但这一刻，一切都变得苍白起来。一场汉塔夫妻的冲突拉开了序幕。果然都是暴脾气，一旦开打，双方都没有丝毫的谦让。旁边两个小家伙的心中一定升起了一个个大大的问号。果然，成人的世界总是这么的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但对于心宽体盘的汉塔直男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饱餐所无法解决的。毕竟青草的香会拂去所有的伤。西河道喜欢用望远镜欣赏这一幕幕，并会心一笑，生灵之美令人心醉。

从生态移民搬迁到布控红外相机，从一点点观测数据变化和鸟类动物迁徙轨迹，到每天朝圣般绕湖观察，一点一滴的琐碎工作中，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接续，天地之间的故事才会更加生动地讲述下去。在这片草原，物竞天择从来都不意味着弱肉强食，每个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奇迹绽放，直到回归大地深处，滋养万物，浩荡不衰。做出巨大改变的甘南，正以自己的探索实践，创造一个美丽和谐、多样共生的斑斓世界。一个生态多样性的甘南，对世界又具有怎样的科研意义？告别浓墨生活的新时代甘南人，又将走上怎样全新而丰富的生活道路？天地无言，百花自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星联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

0: 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构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防护体系；
1: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
0: 全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召开；
1: 联盟中心雏形出现，城西滨江新地标呼之欲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我区，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如今不仅有了说事的地方，更有了温暖的家。作为平台经济大区，我区现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1.5万人。今年以来，我区聚焦这一群体的急难愁盼，通过制度保障、意识协商、暖心服务三位一体的全链条体系，正在编织一张覆盖职业伤害、权益维护与生活关怀的全方位保障网。据了解，针对新业态劳动者在路上的高风险特性，区域人社局将职业伤害保障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软土壤。自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落地实施以来，我区通过专题政策培训会等形式，打通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申领的最后一公里。目前，我区通过政策赋能加案例解读，确保每一位奔跑者都能在受伤后伤有所保、心有所安。这不仅降低了平台的隐性用工风险，更从源头上稳定了用工预期。除了权益保障，我区更将关怀延伸至衣食住行的细微之处。以“来了就是上虞人”为宗旨，我区正全面推进“小哥港湾”计划。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哥食堂和30多个友好单元，构建起5+15分钟服务圈。在百官街道半山社区，骑手只需9.9元就能吃上热乎的错峰餐，并享受专属停车位。曹河街道红雁社区不仅推出了房租7折的小哥公寓，还是

0: 这里了全市首个服务新就业群体子女的宝藏小屋，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托育难。新就业群体是城市发展的生理军，接下来我去将继续围绕入职适应、发展稳定、转型提升、退出保障等全生命周期，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让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在上虞安身、安心、安业。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6月9号下午，居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区领导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蒋清祥出席会议，区领导卢良勇、孙云苗列席会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加。
2: 会议听取了关于四季鲜果全产业链打造助力缩差共富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情况汇报。会议强调，推动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是立足于南山区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实现村强民富的关键抓手。要进一步压实责任，紧盯重育产融全过程，优化细化年度目标。 拆解具体任务，明确单位和时间节点，确保各项重点工作有突破见实效。要进一步狠抓招商，以强龙头、补链条、拓市场为导向，持续加大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引进培育一批农业龙头企业、精深加工项目，全力推动产业链延伸和转型升级。 要进一步对标先进，加快打造特色展示窗口，统筹谋划建设四季鲜果综合服务展示中心，集合多元功能，补齐硬件短板，强化全域推介，持续打响四季鲜果区域公用品牌。 会议研究了上虞区现代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该方案围绕5大产业链3年发展目标及重点方向。 从产业规模能级、创新能力、梯队培育、转型升级、示范引领、生态协同等维度，分别制定了实施路径和具体任务。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部署上来，坚持以产业赢得未来竞争，持续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切实夯实双挺进、双上游坚实底座。 要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做到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用实实在在的项目成效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搭平台、增量，巩固存量、提效益，做大增量上规模，做足新量抓引进，全面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 要全力优服务、强保障，聚焦聚力企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精准对接需求，做好问题解难，确保企业更快更好发展。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0: 昨天下午，全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在杭州湾学校南区竹可铮未来学校新建工程项目现场举行。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聚力推动智能建造与安全生产深度融合，助力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本次观摩会聚焦安全管控与智能赋能，精心设置无人机高空巡检、智慧工地全景管控、建筑机器人实战应用3大核心观摩场景，与会人员实地观摩智能建造新技术新装备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中的集成应用，直观感受科技赋能安全生产的创新成效。 会上，区教体局、顺江建设、中建八局分别就局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及日常管理推进智能建造应用，在于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区建筑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也同样存在短板问题。各相关部门、建筑工地要从严从实，抓好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微大工程全周期管控，加快提升行业科技创新能力，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会议强调，要以本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在全区建筑施工领域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快构建智能终端加安全巡检加临边智能联防三位一体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强化安全教育，推动四小安全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同时要积极引导本土龙头企业走智能化、工业化、绿色化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我区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竞争力。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眼下坐落于上虞城西活力片区渝昆广场与总部楼宇中轴核心的蝶梦中心项目建设工作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全面竣工后，一座集山水风貌、人文底蕴、全龄休闲、便民配套于一体的全新城市会客厅将璀璨亮相曹娥江畔，为城西片区增添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2: 走进蝶梦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各工序施工有序推进，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氛围。项目地面园区及下沉式广场内，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条不紊地开展绿化种植作业。横跨江西路的人行景观桥上，工人全力推进收尾施工，加紧安装桥面装饰板材。作为上虞重点民生工程项目，蝶梦中心规划打造约1.3万平方米的生态景观公园，建成后将全方位补齐城西片区公共休闲配套短板，提升市民人居休闲品质。
3: 总的建筑面积是9133方左右，我们的建设面积主要是为这个周边这些周边楼宇啊，还有这个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一个配套，就相当于这边是主要做的是一个下沉式的广场，地上是也是绿地公园。现阶段主要还是在做就是一些场外跟装修工程的收头工作，还有我们那个桥梁幕墙的收头工作。场外工程完成97%，装修工程完成98%，预计我们是6月份完成项目建设，7月份完成项目验收。
2: 横跨江西路的异形曲线人行桥景观是整个项目的点睛之笔，桥梁全长219.6米，多曲线异形钢梁箱架构灵动飘逸，起伏舒展的桥身如同彩蝶身侧翩跹的彩带，既呼应项目蝶梦的命名寓意，又和城市阳台的建筑肌理遥相呼应。一边是楼宇林立的现代城西，一边是碧波绵延的溢江风光，形成城江相融的独特景致。
3: 我们在那个江西路上做的这一座这个人行桥，我觉得是跟我们的人行桥也是有点交相呼应的这种一种感觉。就是桥建成的话，主要是为了连接我们这个蝶梦中心这个广场跟我们的曹娥江的江堤，相当于我们把我们的网红人行桥跟我们的蝶梦中心两个点结合在一块儿。
2: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在 AI 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影视制作领域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位于亦友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抢抓机遇，从传统短剧全产业链出发，于去年下半年迈入 AI 漫剧新赛道，以技术驱动内容生产，开辟出一片产业新蓝海。走进宁天维宇的办公区，一幅高效有序的创作图景跃然眼前。技术人员在电脑前使用公司独创的月灵 AI 平台，有条不紊地搭建着一条条内容生产工作流。 据介绍，以往影视作品需要大量外景拍摄，如今依托 AI 技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质量的视频产出，创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5: 短剧跟现在的慢剧，我当时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

0: 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因为我们中间是已经没有那个拍摄过程了，只有制作，所以说基本上时间能够压得很紧，然后基本上出来也很快。
1: 宁天伟宇的转型之路走得果断而扎实。据悉，公司最初从小说平台起家，2023年拍摄第一部短剧便冲上热门，随后正式进军短剧行业，建立起集剧本开发、出品、承制、投流、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去年，公司敏锐捕捉到 AI 技术带来的产业机遇，果断布局 AI 漫剧领域。目前已与爱奇艺、腾讯、红果、抖音等主流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承制订单源源不断。与此同时，公司坚持自制优质内容，通过自由短剧剧场进行品牌化运营，形成平台订单与自制产品双轮驱动的格局。
2: 现在的话，其实各个平台对 AI 的扶持是非常大的。像我们的话，各大主流的一个平台都会有一个订单出来，包括承制订单。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公司的业务量是非常非常满的，基本上是大家一起每天都在高效的工作。营收预计的话是非常快的。按平台现在平台的一个放单量的话，我们初步的话每个月增长30%到50%是基本上可以达到的。
1: 从传统短剧到 AI 漫剧，宁天伟宇用一次果断的转型，印证了科技创新对内容产业的强大驱动力。未来，公司将在深耕 AI 动漫制作的同时，积极探索 AI 仿真人等前沿方向，并着手布局海外市场。在 AI 加内容的新赛道上，以工业化效率与艺术创新力双轮驱动，向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稳步前行。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昨天，道西街道中联村文化礼堂内灯火璀璨，欢声雷动。第八届品质道西百姓才艺比赛颁奖演出暨道西永和文化礼堂共赴联盟成立仪式正在举行。一场由草根达人唱主角的文艺盛宴精彩开演。两地携手成立文化礼堂共赴联盟，让乡土文艺绽放光彩，为乡村文化共赴再添新活力。
4: 舞台上好戏一一上演，婉转柔美的越剧，高亢铿锵的绍剧，韵味十足，地道绍兴莲花烙，妙趣横生，灵动优美的舞蹈，笑点满满的方言小品，悠扬动听的乐器演奏依次登场，引得台下观众掌声笑声此起彼伏。活动现场设置了颁奖环节，依次颁发潜力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获得者，同时表彰优秀文化特派员与优秀组织单位。颁奖结束后，道西永和文化礼堂共赴联盟正式揭牌成立。未来，道西街道与永和镇将携手结盟，打破地域壁垒，双方约定实现师资互通、节目互演、资源共享、活动联办。两地文化礼堂将常态化开展礼堂走亲活动，深挖绍剧、猴戏、猴王文化等本土特色资源，让优质文化资源流动起来，不断延伸15分钟乡村文化生活圈，以文化共建助力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近日，石出教育集团举办2026年金钥匙杯科技节开幕式暨第22届头脑运动会，融合无人机表演、实验秀、科学家主旨报告、团队竞技等多元环节，带领全校师生共赴一场趣味与智慧交融的科技盛宴。20多年来，实验中学始终坚守保障基础、发展个性、崇尚创新、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把科技创新教育作为育人核心抓手，以头脑运动会为载体，持续培育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让科创基因融入校园血脉，让创新素养助力学生成长。开幕式上，与会企业家代表与校方领导共同为本届头脑运动会的31个单项赛事授牌，并为斩获全国 CSP 赛事、省市数字素养实践大赛、区级科学达人赛、文艺汇演等各级奖项的优秀学子颁奖。一张张荣誉证书都是学校科创育人成果的生动缩影。据介绍，一年一度的科技节和头脑运动会是该校的办学坚守，更是学校落实素质教育、培育时代新人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学校将持续开展各类科创体验项目比拼，不断丰富科创教育载体，
5: 依托社会资源赋能课堂教学，持续擦亮区域智慧教育特色品牌，为上虞源源不断培育心怀科创梦想、肩负时代使命的新时代少年。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3: 近日，第三实验幼儿园云溪园区音乐节热闹启幕，全园幼儿、家长与老师齐聚一堂，用歌声、舞蹈与乐器奏响童趣乐章，在音乐中传递温暖与成长的力量。
4: 活动节目亮点纷呈，创意满满，萌娃们化身可爱的小演员，有的以灵动的动作演绎童趣歌舞，有的用清脆童声演唱经典童谣，还有的在乐器伴奏下用打击乐敲响明快节奏。亲子与幼师合作的节目中，大手牵小手共同律动演唱，吉他弹唱搭配童声演绎，轮唱对唱的形式让歌声充满层次。改编歌词，融入方言童谣，搭配情景剧的创意编排，更让传统旋律焕发出新的生机，传递着本土情怀与成长憧憬。整场音乐节既有孩子们独立展示的自信风采，也有亲子幼师互动的温馨瞬间。稚嫩的歌声、灵动的舞蹈、欢快的节奏，串联起一个个温暖又充满活力的片段，让孩子们在音乐中感受美好，收获自信。此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也拉近了家园之间的距离，让家长与孩子在共同参与中留下珍贵的亲子回忆。未来幼儿园将继续以艺术为载体，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爱与美的滋养中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五月的虞城，杨梅见红，果香四溢。作为我区四季鲜果金名片中的重要水果之一，杨梅的质量安全备受瞩目。为坚决守牢底线，维护品牌形象，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杨梅即将大量上市之际，区农业行政执法队深入杨梅主产区，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守牢鲜果种植合规关。一亭镇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孕育出果大味甜、汁水丰盈的优质杨梅，是上虞四季鲜果的特色名片。每年杨梅上市前夕，也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的关键节点。针对杨梅生长期短、采摘集中、鲜果及时的品类特点，区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精准聚焦风险环节，制定专项检查方案，重点排查种植环节违禁农药使用、违规用药、农药安全间隔期不规范、农资投入品存放不当等突出问题。
1: 我们都是用这个，就是我们物理的那个物理处理嘛。只要疏枝疏得好，就不容易长虫，还有这个温湿度把控好，它就没问题。
0: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真山杨梅专业合作社，在耀庆山基地，绿意盎然的杨梅树上挂满了青红相间的果实，长势喜人。执法人员随机抽取杨梅树进行采摘抽检，并进行封存。这些作为样本的杨梅会送到指定机构进行检测。
1: 我们已经抽了两波了吧，有两波人了。你们这回你们来的是三波吗？我们是就小小的时候就已经检测了。对，我们这等于是全程就是有人来监督的，就是有人来检测嘛。就是确保就是这个每一颗杨梅到我们的胃里面保证安全嘛。
0: 在真山杨梅专业合作社的双层大棚杨梅基地内，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实。今年五月初，大棚杨梅就开始转色，相较于露天种植提前了不少日子。
2: 大棚杨梅就是今年搞四年搞了，就是一个双层母的话，今年是五月五号开始红了，比单层母要提前半个月，比露天的话最起码要提前一个多月，大概40来天。
0: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监管与服务并重。针对部分种植户台账记录不规范、投入品堆放不标准等轻微问题，现场逐一指导整改，限时闭环落实。同时面对面开展普法宣传，向种植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相关规定，明确杨梅种植禁限用农药清单、安全间隔期要求，讲解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规范

0: 和一品一码溯源管理流程。执法人员还现场提醒广大种植主体必须严格遵循绿色种植标准，科学管控水肥用药，严守采摘安全间隔期，规范开具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做到带证上市，源头可溯，质量可控，共同守护上虞杨梅的特色品牌口碑。农业行政执法队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杨梅作为我区四季鲜果金名片中的重点水果之一，其品牌不仅事关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也关乎我区水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和广大梅农切身利益。当前杨梅即将大量上市，为坚决守牢质量安全底线，维护我区杨梅品牌形象，区农业农村执法部门没有丝毫松懈。此次开展的专项行动正是采取四管齐下的有力举措。
1: 为坚决守牢杨梅的质量安全底线，我们农业农村执法部门立即行动，组织对辖区生产主体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行动。一是加强执法检查，我们会同杨梅主产区的乡镇街道，对杨梅种植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开展巡查和检查，重点核查生产档案记录、禁限用农药使用及安全间隔期等执行情况。第二是开展抽样送检，重点检测上市杨梅是否存在非法添加脱氢乙酸、甜蜜素等防腐剂、食品添加剂以及农药残留等违法违规的行为。三是强化宣传指导，对杨梅种植主体和重点产区的农资店开展合规体检服务，发放农产品生产合规体检单、农药肥料经营合规体检单等宣传资料，从源头上杜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隐患，提升主体合规生产经营的意识。四是坚决查处不法行为，对检查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不合格产品，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坚决守牢杨梅基地的准出关，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0: 此次上市前的专项执法检查，前移了监管关口，筑牢了源头防线，有效排查化解了杨梅生产环节质量安全风险。下一步，我区农业执法部门将持续紧盯时令农产品质量安全，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抽样检测与普法指导。
1: 接下来，我们将本着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标准、最扎实的举措，继续加大葡萄、猕猴桃等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抽检力度，坚决打击违法添加、农药残留超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擦亮四季鲜果金名片。
0: 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日前，省科协公布了浙江省特色科普研学村庄培育库入选名单，我区的松下街道祝温村与小月街道倪良村双双上榜。这两个村庄的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区在乡村建设和治理领域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走进松下街道的祝温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整洁与和谐。宽阔平坦的柏油路直通家家户户，白墙黛瓦的民居掩映在绿树红花之间，而曾经的祝温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多年来，村两委坚持党建引领，从环境整治入手，大力推行垃圾分类、污水治理和厕所革命，让村容村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村里还积极探索网格加民情的治理模式，建立了民情档案，村干部定期入户走访，把村民的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件记在本上，放在心里，解决在村里。正是这种春风化雨式的治理方式，让祝温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和美乡村。如今，村里建起了文化礼堂、家宴中心和老年食堂，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实实在在。此次同样入选的小月街道的倪良村素有书香倪良的美誉，崇文重教之风源远流长，走进村子随处可见读书角、文化墙和艺术雕塑，一座现代化的红色书吧

0: 更是成了村民最爱去的地方。为了让文化软实力变成发展的硬支撑，倪梁村对闲置农房进行了改造升级，建起了民俗展览馆和非遗传奇所，把本地的剪纸、竹编等老手艺重新拾了起来。这不仅吸引了周边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也带动了乡村旅游和农家乐的发展。与此同时，村里还鼓励村民发展特色轻工家庭作坊，形成了文化加产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村里每年举办书香文化节、村晚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也凝聚了人心，纯化了民风。此次入选省级培育库，倪梁村将有机会获得更多政策和资源支持，进一步擦亮书香倪梁的金字招牌。我区将以这两个村的入选为契机，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百村示范、千村提升行动，推动美丽乡村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从一时美走向持久美，真正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初夏五月，果香漫山野，在丰汇镇孟长村彻郎山，近50亩原生态白枇杷迎来了最佳采摘期。曾捐资重建启凤塔的地产商人龚信潮，返乡转型新农人。他深耕生态枇杷产业，以特色鲜果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0: 走进启凤鲜果基地，连片的枇杷林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裹着黄色纸袋缀满枝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基地主打的特色白枇杷品种是从宁波象山引进的优质品类，凭借皮薄肉嫩、甜度高、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成为本地时令鲜果的金字招牌。谁能想到，这片生机盎然的果园竟出自一位半路出家的新农人之手。
2: 今年的采样因为气候比较湿润了，采样比较高，比去年翻了一番，将近嘛有个3万斤左右。
0: 今年66岁的龚信潮，早年长期在外深耕房地产行业，2008年心系故里，毅然返乡，出资1200万元全力重建破败的启凤塔，让千年古塔重焕古韵。古塔修缮完成后，龚信潮并未止步，而是扎根乡土，反哺家乡。他通过流转村集体与村民山地，逐步建立起占地300余亩的农业基地，从一个地产商人转身成为果农。龚信潮坦言自己走了不少弯路。
2: 开始我种的东西种的时候呢，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经验也不足。那我们经理呢，比较重视我们这块东西，就帮我们来技术上面来指导怎么加剂的，有虫害的时候要是什么农药，采摘的时候那经理我们也帮我们在大力推销做宣传。
0: 龚信潮表示，接下来基地计划继续引进优质枇杷品种，扩大种植规模约20亩，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农户参与枇杷种植，共同拓宽增收渠道。
1: 为助力青少年了解本土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活态传承，近日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学生走进松下豆房非遗馆，开启沉浸式豆制品非遗研学之旅，近距离触摸千年豆香文脉，感悟匠心精神。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松下豆房深耕传统豆制品技艺传承，完整保留松下梅千张、臭豆腐、古法豆腐等工艺，承载着绍兴千年豆制品民俗文化与匠心底蕴，以百年豆香匠心传承，守护老绍兴烟火气。研学伊始，非遗传承人细致讲解松下豆制品的发展历史、技艺脉络及保护现状，结合现场参观，让同学们全方位认识这项乡土非遗，体会手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匠人坚守。在最受期待的古法豆腐手工体验环节中，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沉浸式体验泡豆、磨浆、煮浆等全流程，大家认真聆听指导，耐心打磨每一步，亲手做出专属手工豆腐，真切感

0: 受传统工艺的精细与匠心。随后，同学们又参与了腐乳的个性包装设计，在实践中锻炼创新与表达能力，探索非遗年轻化传播路径。
1: 今天我们体验了磨。

0: 次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许多有趣与快乐。
1: 此次研学以文化溯源加手工实践加创意创新形式，让青少年走出课堂，既学习了古法技艺，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种下非遗传承种子，增强了本土文化认同感。松下豆坊非遗馆将持续开展研学活动，让千年匠心在青春力量中焕发新生，助力非遗代代相传。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微古装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

0: 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4: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3: 来了来了。
4: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5: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4: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3: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4: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你说
3: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

0: 心中要亮堂。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姥姥慢点，阿强啊，
1: 哎，
0: 带着你的同事多吃点啊，锅里还有呢。
1: 好嘞，姥姥，你也是啊。
0: 别管我，这是给你们煮的，你别看他大大咧咧的，小时候啊，吃东西可挑剔了。我呀，经常去海边给他弄新鲜的海鲜，给他煮海鲜面。
1: 你看看，现在把他喂成这么结结实实的消防队员了。我们这次啊，就是沾了阿强的光，才能吃上您亲手做的海鲜面。等我们吃完了这碗面，就可以像阿强一样，做一名结结实实的消防员了。
0: 你要有时间啊，天天来，姥姥天天给你煮啊。
1: 好嘞，姥姥。
0: 阿强啊，你抓紧啊，早点结婚，姥姥啊。
1: 都盼着抱重孙子了，啊！我尽快，姥姥。
0: 小伙子，成家了吗？哦，
1: 我还没呢。
0: 要抓紧，你们单位的那个温姑娘和今天这姑娘都挺不错的，抓紧点啊！
1: 是啊，我觉得姥姥说的对。
0: 嗯，
1: 你觉得呢？吃面。哎。

0: 李星辰，干嘛去啊？等会训练你得换衣服啊！
1: 啊，好。
0: 你怎么了？生病了？
1: 我没事，挺好的。你也赶快去换衣服吧，你男朋友说不定一会儿就来接你了啊！
0: 什么？我男朋友？
1: 我都知道了，何然他对你那么好，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祝福，好吧？啊，
0: 你无聊不无聊？
1: 你要是跟何然一样无聊的话，我告诉你，我也会翻脸的。不是，哎，什么意思啊？你俩翻脸了？你俩翻脸了？你不早说你？我，老孟，你上午上哪儿去了？
2: 我出去忙了点事儿。
1: 我先过去了。

0: 报告，进来。你先坐吧。哎，我听说你大半天都不在队里，我还指望着李希成能跟你好好学呢。可是你倒好，要成李希成第二了是吧？站住！这事儿和希成没关系，是我自己的问题。
1: 怎么了，站长？我想请几天假。嗯，行，批了。记得不搁请假条。谢谢站长。
0: 龙凡，你人在安定，安定就是你的家。有什么事儿，得跟家里人说。
2: 叶副站，我下午给方哥打了电话，他还没回来吗？
3: 哦，没事，你也上饭吧。
2: 那个，你看人少呀，个量又没少，吃得多好是吧，哥？
3: 天乐，
2: 啊，
3: 那个老门少找过你吗？
4: 没有啊，我下午一直在办公室给消防机器人建模，没看见方哥。
3: 哎呀，我都看见了，他从你办公室里走出来的，对不对？
4: 老天乐，你怎么张嘴就来啊？
3: 莫凡跟站里请假了，缺勤2天。
4: 请假了？劳模这种劳模还会请假？
3: 他报备了，说有什么私事要处理。
2: 他还有私事？

0: 哎，先生，我们已经下班了。
1: 不是，我着急，我这两天急着用钱，您看能不能帮个忙，把我这车这个抵押贷款帮我办了。
0: 哦，先生，是这样的，即使您今天把所有的资料都给我，我们银行这边也得五个工作日才能给您放贷呀。
1: 五个工作日？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式啊？
0: 没有了，我们银行都是这样的。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啊，谢谢啊。
0: 不客气。我们再检查一下吧。

0: 看一眼啊，老板，这块手表值多少钱？
1: 色还行，但是款式嘛，您戴多久了？
0: 我戴挺久了。叔叔今天买了个玩具，但是不太会玩，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拼。哟，还挺可爱的。

0: 球球的事儿我想明白了，我的钱我得拿回来。哎呦，哎呀，你当我这是银行啊？我要不要付你利息啊？
1: 你们是球球的监护人对吧？球球生活的好坏，你们俩必须负责任。
2: 嘿，小哥们儿，我告诉你，要么你把钱给我放这边，要么你少管我们家闲事儿。
0: 放不了。
1: 好，你说的，到时候可就别怪我们不管球球了。我跟你说，我们自己还有孩子养呢。
0: 是吧，媳妇儿？
2: 对，走吧。
0: 走啊！你不走，报警！
3: 报警，不用了。有人已经替你们报过了。
0: 南城派出所，我们接到举报，你们没有对孤儿尽到应尽的监护人义务。
4: 警察同志，这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这个是扰民。
3: 我们刚刚在外面，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0: 警察同志，你得听我解释。
3: 你们已被列为重点回访家庭，请配合我们的工作，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这是孤儿监护人承诺书。签字吧。
5: 老婆，凭什么拼干什么？你不说我是尖子生吗？我不得对得起你给我这称号吗？行，你厉害，你厉害。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知道，我们能不能进蓝燕？
0: 阿杰，我们一定能进蓝燕，快点！
5: 小猫，咱哪个组啊？啊，只要人输了，先给对方洗一个星期袜子。那你有福气了，啊！
1: 哎呀，老猫！
5: 洗袜子的事情咱们再说，我先休息一会儿。行，哎，这样细长，你先熟悉熟悉我的味道，别到时候洗的时候过敏了。
1: 味道，这闻着这味道，虽然你这味道也很到位，但是你比大俊还差远了，你知道吗？
5: 哎，你们这一个一个刚训练完回来，一身土，就往那儿一躺，往那儿一坐，脏不脏啊？
2: 先让我休息会儿，顾不上那么多了。
5: 哎，哥几个，
3: 怎么？
5: 你们猜我看见了什么？
2: 什么呀？
5: 扑克脸。
2: 扑克脸怎么了？
5: 我跟你说，你不看别后悔啊！快点。
4: 我去，
5: 金志哥。
4: 扑克脸。
2: 我要是后悔了，你们这一个月的饭全给我吃。不是吧？都这个训练量了，他还加练呢？
6: 你是不知道，这可是夜战三进攻了。如果这次再进不去，那可就……
4: 那可真就跟蓝燕无缘喽。
5: 哎，西城，干什么去啊？跟着我干什么？
1: 谁跟着你了？
5: 我也想下去。
7: 在阳光下的你，
8: 夜战一分五十九秒。
2: 行了，你先回去吃饭吧。
8: 是。
2: 夜战，你真不用这么拼，你肯定能进来。夜，连考核项目是什么都不知道，别盲目乐观。

0: 以后如果需要陪练，可以找我啊，我陪你练。哇！谢谢，谢谢，来吧。
1: 谢谢，谢谢。
2: 哇！
0: 够吧？哇！你还吃两份？哎哎，
2: 干嘛呢？
0: 快点换一下。
2: 叶夫人，
0: 叶夫人，哇！真正特意买的披萨。
3: 什么叫特意啊？我是给大家准备的，又不是给某一个人。哎呀，
0: 珍珍啊，咱们都是老朋友了，你说你来这的真正目的呢，我们都很清楚。<笑><笑>
3: 拿着你的披萨，赶紧走。<笑>
0: 那我先走了。See you later.
4: 嗯，拜拜，拜拜，拜拜。哎哎，
5: 柯局长，刚才珍珍咕嘟的啥呀？吴斌，你给解释解释。
4: 我就是说。 爬什么梯嘛？咱们训练用的。
5: 这不会吧？
3: 行了，都别闹了。吃完披萨，赶紧回去休息。明天还有比赛呢。
5: 嗯，
6: 有了，
5: 加油！
6: 哎，
5: 慢慢来，来，快快快，来跟我一块儿。

0: 行，哟，站长，怎么回事啊？大战当前，又搞疲劳战这一套是不是？
1: 这明天的值班表还没排出来呢，我得先弄完。
0: 赶紧给我回宿舍睡觉去。明天好好给队里争个脸，漂漂亮亮的进蓝燕，比做什么都强。哎，
1: 站长，
0: 也许好，你给我听着。我希望从明天以后，彻底解除你在安定的一切职务，赶紧走。
1: 谢站长，112、113、114、115，6，非常好。7，
2: 我说兄弟们，你们是不是很紧张啊？
3: 有什么可紧张的？谁不都是点手点脚？
2: 121，要我说呀，一夜赴战都三进攻。
3: 咱们顶多是陪太子读书，陪跑。没事儿，咱们要是选不上，就再想呗，总会有机会的嘛。要我说，即便我被选进了蓝燕，
0: 加油加油！
2: 哎哎，是不是对战里有感情了？
0: 131，
1: 什么感情不感情的？
0: 132，
1: 我就认床。
4: 133，快点！同志们，你们现在站在蓝燕特勤的训练场上，这里只接受精英，而今年给你们证明你们自己的机会只有一次。你们都是全市选拔出来的优秀队员，我虽然叫不上你们的名字，但我希望。 通过你们优秀的表现，让我认识你们，
5: 明白了。
4: 下面我宣布，蓝燕特勤选拔赛正式开始。

你除了叶启恒，还有几个硬茬啊？啊，我说了，我们安定都是王牌。

同志们，根据今天的比赛成绩，我宣布：叶喜恒、李希成、孟凡、张磊、罗斌正式进入蓝燕。

0: 我叫第五杯酒，我想说，启恒、启程，我发。嗯，你们到了蓝夜，如果想我们不高兴了，安定的兄弟随时欢迎你们回家，对不对？
1: 啊，来，对，来，
2: 干杯！
1: 干了。
2: 哎，
1: 哎胖，
2: 啊，
1: 这都第五个了，你喝。
3: 换个啤的，
2: 不，你少喝点儿。虽说咱们喝酒已经跟无战报备了，但是终归得有个清醒的劳动力来保护大家，不是？你少喝点没事啊。
1: 哎哎哎，
2: 行吧，斌子啊，让他喝奶吧。这小子最奶比醉酒都快。
3: 来来，就一杯。
2: 还是喝奶吧，
1: 就一杯。
2: 哎，天乐，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听话，真的，哥特别欣赏你，给你点个赞。
4: 哥。
2: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这话是说给我姐听的吗？
5: 心里话。
6: 行了，你们都别取笑天乐了。我知道今天高兴，大家想多喝点儿，但是明天还有训练，大家别喝难受了，成吗？
2: 你放心，肯定喝不多。今天啊，就是高兴。嗯，那咱第六杯。
1: 行，
2: 来，六六大顺，
1: 一二三。
2: 哎，叶部长，我敬你一杯。哎，恭喜啊！恭喜什么呀？恭喜我无论到哪里都要接受你的摧残。哎，
1: 怎么能这样喝呢？
2: 特别点，来来来，
1: 哟
2: 哟，还得交杯啊！
1: 怎么样？
2: 哟。
1: 就对了嘛！哟，
2: 叶战，等你到了蓝焰以后，给兄弟们探探路，看能不能给兄弟们也安排进去。哎，吴燕，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咱们要想去蓝焰的话，还得靠自己。
1: 哎哎，
2: 不是，我也靠自己啊，是不是？我也靠自己。来，凤哲，好样的，好好养伤，我们在蓝焰等你。好。
1: 哎呀，
2: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来来来，老婆，老婆，
1: 来来来，
2: 一起干一个啊！
1: 来来来，
2: 一二三，干！
7: 还有我呢。
2: 哟，真真，
1: 真真，
2: 来坐坐坐。
7: 今天晚上喝这个，同志们。
2: 哇，好酒啊！
7: 好酒啊！
2: 服务员，两汤餐具。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郑小康，没跟消防员喝过，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欢迎，荣幸荣幸啊！你们消防员呢，这个职业呢是特别的神圣，我呢平时也没有接触过。今儿呢托真真的福，来，我跟大家喝一个，干了。
2: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 哎，我说野战，人真真可都干了，你养鱼呢？来吧，我陪你喝一杯。
0: 去个卫生间。哎，我们叶夫站的酒啊，我替他喝了。你叫那个什么康是吧？干了干了，
2: 吃点东西吧。
1: 叶晴，不是叶战，你为什么不跟我喝酒？我跟你喝不着。不是我说你牛什么牛啊？你以为我想跟你喝？我要不是为了我那妞，我才懒得搭理你。我告诉你，嘴巴放干净点，让开。放下来，
3: 看一看。
1: 跟你说，这酒可不错，好好尝尝啊。
2: 要不要去看一看？我去看一下。
1: 说到咱队里的酒量，我认第一，没人敢说第二。来来来，不行了。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坐这就行，坐。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哎，来坐，
1: 谢谢。啊，自己来就好。
0: 我呢，就想掏心窝子跟你说，何然丑是丑了点，忙是忙了点，但是他对你的好，我是看得见的。我比他帅一点，比他。
1: 年轻一点，比他更了解你一点，比他更爱你一些。除了这些优点，我也没什么其他的优点。我就是想告诉你，
0: 李奇成，你喝多了。你怎么喝多了，话还是这么密啊？我哪喝多了？我根本就没喝多。我就是想跟你说，你。 不能限制自己太多。我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直。我今天就想问问你，你究竟是选我，还是选何然？

0: 你怎么搞的？他打的。
1: 你怎么打人啊？
0: 我告诉你，郑小刚，以后对真真放尊重一点，嘴里再不干不净的，我还打你。

0: 哎呦，程姐，你干嘛大清早在我房间啊？
1: 过来坐下。哎呦，我问你，昨晚怎么回事？
0: 昨天晚上就跟大家吃了个饭，庆祝了庆祝。
1: 哦，庆祝了？啊，喝酒了吧？就
0: 喝了一点儿，不尽兴吧？
1: 你瞎说。 你要喝了那么一丁点儿啊！你能不省人事的回来啊？
0: 我哪有不省人事啊？
1: 臭小子，我可听说你闯祸了。
0: 我闯祸啊？不能，我记得很清楚。
1: 赶快收拾东西啊，滚回站里去，问清楚你到底闯了什么祸。

0: 好。
1: 听啊，听，
0: 二哥，
1: 来，我问你个事儿啊，啥事儿啊？来来来来，问你个事儿啊，那个昨天是谁送我回去的？
0: 昨天好像是老孟和吴斌他们。
1: 哦，喝的都挺开心的哈、啊。
0: 开心，相当开心。
1: 哎，你是没喝酒，全程都喝的奶对吧？
0: 对，没喝。
1: 哦，是这么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昨天张姐说他们送我回去的时候啊，说我闯祸了。我能闯祸吗？你说是吧？

0: 我呀，啊，我今天就想问问，你究竟是选我，还是选何然？也算是双活，但昨天晚上你的行为举动啊，很勇敢。是不是别人闹场，我上了？不是，我姐。
1: 你姐怎么了？
0: 我姐昨晚上都尴尬成那样了，你不记着了？
1: 你姐尴尬什么？
0: 不记着也好，一面是我哥，一面是我姐，手心手背都是肉，反正也没什么结果，不记着就算了，就让他随风啊，散了吧，散了吧。行吧，我打球去了啊。
1: 啊？老孟，老孟，我的帆哥啊，我昨晚闯什么祸了？
2: 我昨天状态不太好，我喝着睡着了。
1: 什么睡着了？最后是你把我送回去的。
2: 是吗？
1: 啊。
2: 我当时睡着了，反正你一嗓子给我吼醒了。你说什么要选择什么选择什么？我当时看所有人都看着温以冰，他好像还有点尴尬，好像还有点生气。哎，不是，你昨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了？
1: 我知道，我还用问你啊？哎，算了，你接着醒酒吧。
2: 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了？好不好处理啊？

0: 哎，副站副站，我正好有事找你。那个，昨天啊，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啊？
1: 你知道了，确实是犯了难以原谅的错误啊。
0: 难以原谅的错误？哎呀，那他没什么事吧？
1: 都那样了，能没事吗？不过你放心，我呢会跟他道歉，会把事情说清楚的。不是，为什么你去道歉？
0: 行了，西城，你就别管了。
1: 西城，你怎么在这儿呢？到处找你找不着，找我干什么？
0: 你家小领导正找你呢，
1: 还特生气，在办公室呢，赶紧去吧。小领导找我啊，快去吧，快去吧。

0: 小铃铛，
1: 请进。坐吧。啊，坐我就不坐了，我还是站着做检讨。
0: 做检讨？啊，
1: 那你说吧，我听着。昨天晚上可能我喝的确实有一点多，也许我说了一些不能原谅的话，也许做了一些不能原谅的事。
0: 现在你怎么惩罚我都行，我都接受。你做什么事儿了？你都忘了？真不记得了。忘了就忘了吧，翻篇了。我叫你来是有事情。这是蓝烟特勤的关系转入表，你填好了给我。哦。
1: 你叫我来是因为这个事儿啊？
0: 嗯。好，那我先走了啊。真忘了。

0: 这小子下手可真黑呀！过来，我看看。啊！哎，我说，你平时不是说自己挺能打的吗？怎么怂了呀？
1: 不是我昨天晚上就要吓唬吓唬他，谁成想他真动手了。
0: 嗨，我跟你说，男人脸上挂点彩很正常，没多大事儿。
1: 行了，你就嘴硬吧你。
0: 抱歉，来晚了。今天约你们出来呢，是想为昨天的事情道歉。
2: 道歉？你拿什么道歉？
3: 要不这样，我带你去医院，医药费我出。就你那几个钱啊？
2: 过分了。怎么样，毛毛？
3: 疼不疼啊？流了好多血吧，疼不疼啊？嗯。哎呦，老师，你看看，把我们家毛毛打成什么样了？您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啊！
4: 毛毛家长，您先不要着急，冷静一下。球球
3: 的家长正在路上，很快就过来了。
2: 哦，对不起，老师，我来晚了。怎么回事啊，球球？
3: 这么年轻的家长啊，怪不得叫不好孩子。
2: 他不是他的家长，他是一个孤儿。
3: 球球不是孤儿。
2: 毛毛，毛毛家长，你也听到了，毛毛是怎么跟小朋友讲话的？这件事儿啊，两个孩子都有错，那也不能动手啊！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坏了怎么办啊？
3: 我替球球给您道个歉，对不起。
2: 哼，我告诉你啊，今天是看在老师的面子上。
3: 不然呢，我们是要让球球退学的。毛毛，走了啊，回家。等会儿，
0: 球球已经道歉了。毛毛呢？
2: 我们都哪门子欠呐？搞清楚，哎，是你们家打伤了我们家毛毛，哎。
3: 毛毛家长，这件事虽然是球球打了毛毛。
2: 但也的确是毛毛出言不逊在先，不就是道歉吗？毛毛，以后不能再讲这种话了啊！
4: 知道了，
2: 走走走，
4: 嗯。
0: 不好意思啊，老师，今天这事儿给您添麻烦了。
3: 没事儿。
0: 叶景航同志，你们俩之间的事儿，把我交出来干嘛呀？真辰，我也要向你道歉。向我道歉？你向我道什么歉啊？错哪儿了？我昨天不应该对你那个态度，也不该……哎哎哎，我说叶景航，你是不是得先把咱俩的事儿聊一聊？
3: 呀，你。
0: 你还得说完啊！说吧。喂，你好。我是。什么？他是我的岳父。好，我马上到。
4: 哎，你去哪儿啊？
0: 叶景恒。哎，振振。
4: 是来道歉的吗？球球，叔叔问你，你为什么要打小朋友？
5: 他欺负我。可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靠打呀。而且你们老师跟我说，你上课的时候经常踢别人的椅子，有这回事吗？他欺负我，我就要打他。球球，
0: 你要再这么不讲道理，叔叔不管你了。
5: 他们放学都有人接。 毛毛说我没有爸爸妈妈，只能自己回家。我不想让姨妈来接我，我就一个人走。可是路上好黑好黑，我害怕。毛叔叔，你不要不管我。
0: 球球，刚才叔叔说的是气话，叔叔不会不管你的。

0: 以后叔叔每天都接你回家，好吗？真的吗？真的。但是求求你要答应叔叔，今后不许再打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呢，先跟叔叔说，好吗？
1: 嗯，我不打他了，一打他我的手也痛痛的。
0: 来，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一万年都不许变。吃饭。

0: 你先回去吧。
1: 不行，我还没听你道歉的完整版呢。我去，我又没说现在听。
2: 医生，穿刺结果出来了，二期肝硬化，肝炎性的。目前呢，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呢，老年人呢，年龄毕竟大了，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住院观察。你也不需要太担心，目前的情况相对比较稳定。你和你爱人今天晚上都要留下来陪护吗？
1: 留。
2: 好的。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又没说现在停。医生，穿刺结果出来了，二期肝硬化，肝炎性的。嗯，目前呢，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严重的并发症，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住院观察。啊，你和你爱人今天晚上都要留下来陪护吗？留。好的。
1: 那我给你们开一张单子，然后加个陪护床。
2: 啊，加，好的，
1: 谢谢。

0: 凡哥，西城哥，一直以来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知道我现在比不上你们，我根本不行。
1: 冯哲，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想当一名优秀的消防员。
0: 凡哥，你们能不能帮帮我？

0: 我也想进蓝燕特勤。傻小子，咱们自己家人有什么帮不帮的？你现在有这份心，你就是最优秀的消防员。
1: 我李希成的兄弟啊，什么时候差过？对不对？
0: 托你福，把我也夸了。
1: 是，
0: 好使吗？哎呀！
2: 不代表没梦想，他嘴上越是不说，心里想的越多。

0: 齐晨哥，凡哥，您平时都这么练的呀？我跟老孟私底下就这么练，其他人我们都没传授过，现在传授给你。其实你齐晨哥的意思是说，凡事呢都打好基础，是这意思吧？
1: 对。
0: 来吧，好，接着来，快。 说真的，咱们快离开这儿了，这一切就感觉跟做梦一样。是啊，马上就要离开了。哎，老孟，球球的事儿怎么样了？别带着心事进来呀。
2: 球球现在是越来越黏我了，前两天光我叫孟爸爸，
0: 我总是怕到蓝燕以后没时间陪他。
2: 别想那么多，西城，我跟你说过，我得做球球的依靠。人啊，吃太多苦，走太多弯路，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那，
0: 老孟，
2: 不过现在还是挺好的。你看啊，我有你们，有球球，其实也挺幸福的。
0: 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咱们兄弟几个永远站在你这边。哎。 这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这么恶心呢？
3: 我恶心？那你说我恶心？
0: 哥，你们干嘛呢？进去！哦，好，好，好。
3: 你信不信我压你？

0: 删掉。
1: 你在外面干嘛呢？
0: 啊，里面太热了，我出来透透风。
1: 哎，那你看见我手机了吗？
0: 手机？

我就是怕吵到你们。喂，啊，吴战，医生说病情稳定了，但是还是要留院观察。请假？啊，哦，好，那谢谢吴战。

0: 啊，醒了。伯父好。啊，好，好。秦昊啊，
1: 这姑娘是？
0: 哦，我是叶湛的同事。站里怕他太忙，我又休假，我们俩就一起过来看看您。
1: 谢谢，谢谢。哎呀，人老不中用了。秦恒啊，你不用一直陪着我，我这儿有医生照顾着。站里要是还有工作，你们就先忙去。
0: 啊，没事儿，站里已经批我假了。
1: 哦，那就麻烦你和你的同事了。
0: 没事儿，这眼看也快到中午了，也该吃饭了。您看您想吃点什么，我们就给您买点。
1: 我吃什么都行，你顺便带回来点就够了。
0: 行，那我们俩先去了，马上回来。
1: 去吧，去吧。
0: 哎，走吧。

0: 我刚才要是跟他说我是你朋友，老人家难免会往那方面想。
1: 你还想得挺周到的。
0: 木头，你打人的事儿我还没原谅你呢。
1: 我昨晚想跟你道歉，你为什么不让？
0: 真是个木头，我要的不是道歉，我是想留在你身边。木头啊，你那个前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让你照顾你岳父像亲生父亲一样？
1: 他是一个一心照顾我，我却没能照顾好他的人。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活在昨天吧。其实不管以什么方式，我就想一直陪着你。

0: 喂，武山。好，我马上回。有紧急火情，我得马上归队。老人这边你帮我照顾一下。
1: 啊，危险吗？
0: 炮火场爆炸。
1: 那你可千万。

0: 爆炸原因是在操作进行气态变液态的过程中失误，导致压力骤降，管道也存在大量老化问题。这里，联合装置管道发生泄漏，引发中间管区101方厅主管爆炸，波及104主管起火。这几个罐都是10000立方米的方厅主管，其余消防做了水枪灭火，毫无效果。
1: 爆炸中心周围的情况怎么样？
0: 这边全都是防火墙、隔绝厂区和马路，这边是冷却水。

0: 02、104储罐起火，这几个罐都是10000立方米的方厅储罐。其实消防做了水枪灭火，毫无效果。
1: 爆炸中心周围的情况怎么样？
0: 这边全都是防火墙，隔绝厂区和马路。这边是冷却水储水罐，相对安全。但是西边的化学品区和东边的管线区都存在大量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应该马上做。

0: 一起回归队，
1: 你跟二组进入火场救援，注意安全。是。
2: 上面楼梯被炸断，上不去，快开！

0: 下城化工厂方厅爆炸事故的前线。
1: 现在据我们了解，因为这次爆炸事故，周围居民已经被紧急疏散至工厂的方圆5公里以外，而现场的管道线路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但现在的消防人员仍在火场与漫天大火做斗争。
2: 消防同志，消防同志，我们还有几个工程师现在在总控室里面，请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还有这个区域还有很多泄漏没有解决，我们担心管道压力太大，还是会有新的爆炸发生，请你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3: 船长，外面火太大了，我们根本冲不出去呀。
4: 厂长，我们不能眼睁睁在这儿等死啊。
2: 是啊，我们得想想办法。
3: 大家都冷静点，听我说，我们身上几架防护设备根本就冲不到外面，只能算是毫无意义的送死。既然消防队已经来了，我们就得相信他们，他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咱们的，咱们不能给他们添乱。给他们点时间，等待他们专业的救援，就算是为了我们的性命考虑，我们也要在这儿安静地等着。大家赶紧拿上毛巾，沾上水，把门堵上。
5: 好，
3: 快走。
5: 指挥组，我是叶启恒，在营救3名被困人员时，
6: 发现管线仍有多处泄漏，而且据被困人员反映，总控室仍有被困人员，请求2次进入火场，如果不及时处理，
5: 很可能引起2次或多次爆炸，
6: 不但会威胁到周边建筑，而且也会危及到总控室被困人员的生命。指挥组，等待下达命令。
5: 同意。
7: 但要进入厂区内部，必须全部穿着特殊防护服。
5: 是。

0: 火势已经控制，我们正准备进入救援。
1: 不要大意，注意安全，一定要把所有的人安全地带出现场。
0: 是。

0: 绿灯了，知不知道？快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垦荒、组织劳动互助合作、开展生产运动等措施，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要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现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这一纲领指导着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是减租减息，即保留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但要求他们减少租金和利息，减少农民

0: 的经济建设。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是减租减息，即保留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但要求他们减少租金和利息，减少农民劳力。
1: 减租减息的政策的具体内容，各地实施情况不一，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口号叫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二过程中有的会高一点，有的会低一点，但是基本的政策导向一个标准呢是二五减租。
0: 这个政策一方面减租减息解放农民，另外一方面农民仍然要交租交息，这样维持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关系，既照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势下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又发动了民众。从长远来看，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协调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关系。从更长远的意义上，通过这样国的创建，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除发展农业外，各抗日根据地政府还积极发展工业、手工业和商业，使枪弹、医药等军用品和生活必需品逐渐达到自给自足，基本上满足了敌后广大军民的需求。在抗日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主义，以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对外采取贸易统治主义，打击敌人和奸商的破坏和扰乱。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并发行货币，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金融事业。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的银行有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行、济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等。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起先后成立了淮海地方银行、沿富银行、江淮银行、大江银行、江南银行和浙东银行等。各抗日根据地采取发行和巩固本币、保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的货币政策，并于1940年前后理清了金融市场，初步建立了本币市场。抗日根据地银行的建立，对抗日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各抗日根据地采取发行和巩固本币、保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的货币政策，并于1940年前后理清了金融市场。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是学徒做成。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0: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

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5: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
6: 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第37集，神奇的兽世界。
1: 啦啦啦啦，环保特工队拯救大世界。
2: 这是树世界的资料，也许有钥匙的线索。
0: 谢谢。
3: 这钥匙超会躲猫猫的，
0: 连树王都找不到，
1: 所以还是得靠我们自己。
0: 微风公主、树王，我都好久没有回去看看他们两个了，也不知道树王的病好些了没有。
2: 我们一起去看看不就行了吗？
0: 好的，
3: 朱雀，带我们向树王和微风公主问好，找钥匙的事就先交给我们吧。
2: 树世界真美，如果预言是假的，该多好啊！
0: 不管预言。

0: 连真假，特工队都会全力以赴保护这个世界。
1: 铁头功，铁头功。
2: 啊，朱雀，是朱雀回来了。
3: 嗨，
1: 欢迎回家，朱雀，你终于回来了，我们好想你啊。
2: 我们快去通知微风公主。
4: 欢迎回家，我的小朱雀。

0: 朱雀回来了。
1: 嗨，欢迎回家，朱雀，你终于回来了，我们好想你啊。
0: 我们快去通知微风公主。
2: 欢迎回家，我的小朱雀。
3: 树王身体好些了吗？
2: 好多了，树王正在里面给孩子们讲课呢。
4: 今天是植树节，大家一起去参加植树，守护自然吧。
5: 我们也去植树吧，顺便找找钥匙的线索。
1: 我举钳子赞成。白鹿救援飞行舰，出击！

0: 特工队前来报道。
1: 大强，你该减肥了。
2: 大熊，我好喜欢你的象牙。
3: 你好，哥。
4: 好呀。
0: 别急，种完树一定给大家签名。
5: 树根是树木吸收营养的器官，
6: 草绳可以变成树苗的肥料。
5: 把小树苗放进坑里扶正，往上面加一半土以后，把树苗稍微提一下，保证树根向下，然后把土踩实，让树苗能站住扎根。
0: 最后给小树苗浇透水，
5: 这就是种树的方法，大家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8: 我帮你扶着树苗。
9: 风儿吹，鸟儿叫，一起来做好宝宝，种好树，把水浇，我的小树长高高。
0: 没错，是树根的两倍大小。嘿，可以放小树苗了。种完一棵，耶！
6: 大家加油！
2: 我们不能输给特工队，
7: 加油！
8: 小心，激光象牙！
0: 这么多大石头，太危险了。

这个大石头太危险了。哦，大祥，我们用水泥把大石头都固定住吧。来吧，现在是疯狂阿泽模式。

0: 我也阻止不了这样的灾难。树王，快看天空！
1: 传说是真的。

在最危急的时刻，朱雀真的出现了。他用尽所有的力量拯救了洪泽湖，但自己也因此涅槃消失，变成了一颗蛋。

0: 你拯救了一切，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培养你长大。哇，太酷了！涅槃重生，太精彩了！下次遇到危机，我们大家一起上。没错，我们可是最好的伙伴。嗯，好。
1: 我亲爱的伙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哈哈。

0: 我们以后每年植树节都来植树吧。
1: 好啊，多多植树还能改善气候呢。
2: 没错，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阳光，还可以反射热量呢。
0: 为了保护地球的环境，大家以后要多植树哦。

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

0: 仅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
1: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智能赋能医疗应用场景，听取 AI 生态矩阵全景赋能，打造智慧医疗新模式相关工作介绍，详细了解 AI 在诊疗全流程中的落地实践。调研组认为，上一附医院绍兴院区以数字化改革打通就医诊疗管理各环节堵点，人工智能应用覆盖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切实让智慧医疗成果惠及广大群众，为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探索了新路径。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我区在人工智能加教育、制造、医疗等领域取得的成效，认为当前大模型、生成式 AI 应用层出不穷，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正加速到来，希望上虞主动顺应变革趋势，抢抓发展机遇，坚持场景应用牵引，深化 AI 加融合创新，扩大人工智能有效供给，不断拓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广度和深度。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为进一步优化医保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相关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问题一：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哪些人可以使用共计额度？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而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问题二：如何办理跨省共计？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建立共计关系时，共计人应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以和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问题三：共计账户有哪些用途？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同时，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后，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解除共计关系后，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到共计人个人账户。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连日来，上虞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一直高效推进中。作为我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同时也是省级千项万亿重点工程，该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关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人才居住配套短板，以高品质全配套的人才公寓房源，精准解决外来人才安居难题，为上虞夯实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
1: 走进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建设现场，一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有的在进行水电铺设，有的在铺设大理石地砖，有的在种植绿化，挖掘机也在进行土地平整，整体工程已进入关键攻坚阶段。
3: 目前我们工地已全面进入装配式装修和墙外景观施工阶段，正式水电人防也都在进行中。
1: 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位于城北万达商业圈核心区位，总投资11.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规划7幢多层高层人才公寓，沿街配套公建设施为社区服务中心、综合商业、特色餐饮、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是上虞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作为省级千项万亿项目，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绍兴市人才租赁住房计划于2023年11月开工，计划今年9月竣工交付。
3: 项目建成之后，将重点保障我区外来人才的租房需求，建设7幢6到17层不等的组楼， 共有人才服务型公寓1500。

0: 建筑内部采用通廊式入户，户型设计为30平到70平，层高是3.2米，主力户型为32平米的全民公寓，占50%以上。沿间配套共建为社区中心、商业、餐厅、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全地下室停车库，车位有1050个。
1: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为深化书香校园建设，充分发挥余籍名家的文化引领作用，推动优质文学教育资源进校园，近日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文卫一支部邀请著名作家、江南杂志社原主编、浙江省作协原副主席袁敏走进春晖外国语学校，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主题为以阅读赋能文学破冰的文学讲座。
1: 讲座伊始，袁敏老师深情回顾了自己与春晖的深厚渊源。作为第1至7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文选及韩寒三重门的责编，他挖掘培养了一批少年写作精英，引领青春文学抢占图书市场浪潮，在业内外影响深远。近年来，袁敏老师持续关注教育话题，先后推出了纪实文学《燃灯者》、《八大叔和他的孩子们》，以及最新出版的《月光妈妈》，其对中国教育的思考与见地在国内作家中极具代表性。讲座中，袁敏老师以东谷河畔的断臂女孩许芳艳的故事切入，细数了自己笔下一个又一个月光妈妈，用微光照亮藏族少年人生，通过教育帮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感人故事，与师生们分享了文学与人生的深刻感悟。许多同学在聆听讲座后表示，与著名作家面对面的交流，让他们对文学创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激发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今后将努力提高自己的阅读水平和写作能力。据悉，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文卫一支部始终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与乡村教育发展。近年来，支部持续走进乡村、学校、社区，组织开展健康讲座、心理辅导、义诊咨询等系列公益活动，积极践行民盟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优良传统。未来支部将进一步整合医卫与教育资源，深化医教结合服务模式，为护航青春成长、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民盟力量。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4: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昨天下午4:30，随着最后一门地理考试的结束铃声响起，为期4天的2026年浙江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我区4232名考生顺利完成全部考试，交出了青春的答卷，正式告别高中生涯，奔赴人生新的征程。
5: 当天下午，记者在上虞中学考点看到，考试刚刚结束，校门口就已聚满了等候的家长。相较于高考首日的紧张忐忑，此刻家长们脸上满是轻松与期待，不少人手捧向日葵、满天星等鲜花，成为考点外最温暖的风景。
6: 还是比较激动的吧，就在等孩子出来，就想说辛苦了，努力过就好，
7: 挺开心的。反正辛苦了12年嘛，今天终于结束了，孩子们也可以放松一点了。
5: 回首高中3年，不少家长感慨万千。对于孩子接下来的人生路，家长们也送上了自己诚挚的祝福。
8: 我就希望他做一个温暖的人，做自己最好的自己，每一个阶段一脚踏实地的。
5: 随着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考点外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卸下重担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轻松灿烂的笑容。
9: 就是花呀，这个，然后手机的话，手机也

0: 提前买好了，然后还买了大疆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化妆品啊什么的、
1: 嗯，
0: 反正就是该买的都买了。
2: 我的老师我都非常感谢他们，都是几位非常好的老师，然后还有同学，大家一起度过了，这么多美好的时光，还是非常留念的。希望以后可以一起继续。
3: 高考落幕，青春不散场。随着考试结束，老师、家长和考生们紧绷了许久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接下来，全体考生和家长将迎来志愿填报阶段。据悉，我省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将于6月29号正式启动。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4: 高考是人生经历中的重要一部分。6月10号，历时4天的高考终于结束。当考生们走出考场，这一刻，高中3年的努力也终将得到释怀。这就意味着他们就此告别高中，即将步入崭新的大学生活。那么，对于高考结束后的心情感悟，他们最想做什么呢？对于未来，他们又有怎样的期待和目标？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下午4点半，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生们纷纷走出校门，迎接新的生活。
1: 那接下来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6: 最想做的事情去买手机。
1: 买手机？
6: 对。要做一些旅游规划，因为要去海南玩。
1: 那对接下来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期待？
6: 已经想好了，6月份出去玩，然后7月份在家里面给我妹补习，然后8月份去打工吧。
1: 想去打什么工？
6: 就可能会去我妈那个厂里面做流水线，因为他们说做流水线比较苦，去吃点苦啊，然后安逸日子过惯了就不太好。
1: 接下来你最想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
7: 先回家睡觉。
8: 你对大学生活有什么期待吗？
7: 我希望我接下来大学可以找一个自己的爱好，能在平时业余时间多去完成自己想干的事情。
1: 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9: 想做那肯定先好好玩一下，放松一下。
1: 那对接下来有什么期待吗？
9: 大学生活，那最好多姿多彩一点，就是不要像高中一样这么压抑，反正也是往自己喜欢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嘛。
1: 考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0: 考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睡个好觉吧，赶紧去毕业旅行吧。
6: 接下来想做的一件，可能是出去旅行，跟好的朋友一起，就是3年了，就是好好放松放松吧。那我可能会学习一些技能，就是比如说剪辑、摄影什么的，就是充实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5: 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近日，2026年上虞区乒乓球单打个人积分赛在区健身中心举行。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区各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及学校的1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报名参赛，涵盖了从稚气少年到花甲长者的全年龄段选手，共同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国球盛宴。
11: 本次比赛采用积分赛制，组委会根据选手的历史战绩及积分定级，将参赛。

0: 水，小小的白球在球台上空划出一道优美弧线，直拍横打的力落，削球防守的稳健，远台对拉的气势，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与喝彩声不断。作为上虞区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积分赛不仅为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也有力推动了乒乓球运动在基层的普及与发展。 接下来，曲平协将进一步完善积分联赛体系，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举办更多精彩赛事，让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比赛成为上虞群众体育的新常态。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2024年度全国二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结果，上虞第二人民医院综合考评获评 A 等。 至此，该院已连续3年斩获该项最高评级，综合服务能力稳居全国同类医院前20%，基层医疗服务质量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近年来，上虞第二人民医院坚守医疗初心，以医疗质量为核心，患者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内部管理，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稳步推进现代化综合医院建设。 依托扎实的学科积淀与多层次省级医疗协作平台，不断补齐技术短板、精进诊疗水平，为辖区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常态化的健康医疗保障。连续3年获评全国公立医院绩效 A 等，是对医院医疗质量、学科实力与民生服务的全方位肯定。 未来，上虞第二人民医院将持续深耕基层医疗主业，稳扎稳打，精进技术，优化服务，持续筑牢区域健康防线，用心守护辖区百姓的身心健康。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多云天气为主，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1度。明天白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既没有太阳的暴晒，也没有雨水添乱，还是挺适合出门走走的。无论是上班通勤还是傍晚散个步，体感都还算舒服。不过好天气不会一直在线，预计从明天后半夜开始，天气就要慢慢变脸了。天气转阴，部分地区会飘起阵雨，大家记得要提前收好晾在外面的衣服。如果有朋友有夜间出行的安排，也别忘了给自己准备一把伞。到了13号会有降水过程，气温也会随之回落，大家要记得及时的添一件薄外套，别被降温打个措手不及。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明天后半夜转阴，部分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2度。后天阴有阵雨，气温在21到24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百官多云，22到34度。曹娥多云，22到34度。东关多云，21到33度。松下多云，22到34度。张镇多云，21到33度。丰会多云，20到32度。道墟多云，22到34度。上浦多云，21到33度。汤浦多云，20到32度。下馆多云，22到34度。永和多云，22到34度。梁湖多云，21到33度。义亭多云，21到33度。小月多云，22到34度。谢塘多云，

0: 梁湖多云，21到33度；丽亭多云，21到33度；小月多云，22到34度；谢塘多云，22到34度；长塘多云，21到33度。
1: 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3: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4: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5: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

0: 先忙碌着。
1: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2: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1: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3: 学了三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学了种地十多年了，那学了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都知道。经营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1: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4: 您就住这儿是吧？
2: 住几十年了。
1: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今年上半年，我们栏目多次聚焦消防安全主题，对部分企业、学校、商场、办公楼等存在的消防隐患进行了曝光。这些曝光问题后续的整改情况如何？消防隐患根除了吗？近日，我们再次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对之前曝光的消防安全问题进行了回访，一起来看看。
4: 今年春节后，我们跟随消防监督执法人员进行节后复工复产的入企指导，

0: 学校、商场、办公楼等存在的消防隐患进行了曝光。这些曝光问题后续的整改情况如何？消防隐患根除了吗？近日，我们再次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对之前曝光的消防安全问题进行了回访，一起来看看。
1: 今年春节后，我们跟随消防监督执法人员进行节后复工复产的入企指导，当场完成整改。
2: 这个缺电是因为我们这个电池的配电系统的那个电源有一个电源开关那个关掉了，这可能是由于工程中有误操作，所以它那个亏电了，也就是类似于这个汽车这个电瓶暂时没电，时候马上换上去就可以启用了。
3: 然后那后续怎么样去避免这种类情况再发生？
0: 这个我们会要求电工对这个电瓶亏电这个做一个更加频次高的检查，比现以前是我们一个月启动一次，那接下去我们可能一个星期就来把它对电瓶做一次检查。针对工作的疏漏，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召集企业安全生产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指导，对水泵房内的关键设备和消防安全的重要环节进行了强调。 另一家化工企业之前在厨房区域发现了众多消防安全隐患，比如电器线路用蛇皮管套管、应急照明灯损坏、设备保护罩缺失等问题。这次回访，我们发现企业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整改，电器线路、设备保护罩都按消防要求进行了更换和修缮，应急照明灯虽然也更换了，但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发现这批新的应急照明灯是三无产品，断电后只能亮几分钟就熄灭了。
4: 它理论。

0: 护照缺失等问题。这次回访，我们发现企业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整改，电气线路、设备保护罩都按消防要求进行了更换和修缮。应急照明灯虽然也更换了，但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发现，这批新的应急照明灯是三无产品，断电后只能亮几分钟就熄灭了。
1: 它理论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

0: 昆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
1: 我在家，谢谢你们，同志们，谢谢。

0: 数据怎么样？已经检查两遍了，没问题，而且他们的检测记录都很正常。把新生女的给我看一下。好。
1: 胡平星，幼稚。
0: 我觉得谢同学和刚来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
1: 怎么说？
0: 刚来的时候，他的呼吸和心跳都是有一些起伏的，但是你看今天的数据，竟然跟平时一模一样，这是第一次着见是非。康彦成于涛的给我看看，康彦成的要比平时快一点。于涛的很稳啊，
1: 他们都挺棒的，是吧？你今天表现不错啊，昨天提了4次康彦成。 今天一次都没提。哎，既然不能公开恋情，那我只有把爱藏在心底了。哎，今天他看我的时候，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只是也在压抑着。足够了。其实。
2: 成长的不仅仅是他们，我们也一样。特别是你，
1: 夏医生，你刚才是表扬我了吗？
2: 这么明显听不出来呀！
1: 报告夏医生，柳妮娜同志还需继续努力，这才配得上航母上女兵的光荣。
0: 嗯，也配得上康彦成。向你学习。

0: 夏医生，柳宁娜告诉我你在这儿的。啊，里面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啊，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想问一下，我今天的飞行数据表现怎么样？挺好。啊，我还以为你不关心自己的数据了呢。怎么会呢？ 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会永远地刻入我的脑子里。
0: 对我们来说。

0: 有什么事吗？我是想问一下，我今天的飞行数据表现怎么样？挺好。啊，我还以为你不关心自己的数据了呢。
1: 怎么会呢？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会永远地刻入我的脑子里。对我们来说，
0: 对，有纪律。
2: 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们呢？我就说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吧。

0: 谢振宇同志，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军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随时等待召唤，坚决守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了我们在航母上履行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那我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一个人要离开。
1: 提醒的对，我明白了，对不起。这里更需要的是你。如果我们俩真的有那一天，我会是非集体。
2: 我听说，那里也要马上组建一个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试飞中心，我可以回到那里贡献我的一切，为中国航母战斗群培养更多像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而努力。你算是答应我了，对吗？
1: 我会在那里。

0: 进来。
1: 首长，首长什么指示？
2: 坐。
1: 是。
0: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1: 首长，请讲。
0: 到今天为止，五架舰载机全部成功着舰。明天的任务是实现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成功起飞。刚才谢振宇和于涛来见我，他们都认为这份光荣应该留给你。
1: 首长，
0: 怎么了？
1: 我不同意。
0: 大弟，无论是谢振宇、于涛、陶政委，是飞大队的全体同志，当然还包括我，大家都认为，在中国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完成的过程中，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承担了重大的责任。第一次着舰的光荣已经给了别人，大家都认为这第一次起飞的光荣留给你才是公平的。
1: 不，首长，比起着舰。

0: 完成舰载机在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总技术难度上并不大。今天五位完成着舰的飞行员，无论谁第一个起飞，都能够保证完成任务。但是我仍然坚持，这第一次起飞应当由谢振宇来完成，其次是于导。你得拿出能够说服我的理由来。
1: 首长，我的理由只有一条。 我们刚刚完成在技术层面上的舰载机的着舰，我相信明天五名已经成功着舰的飞行员都能完成自己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为了中国航母战斗力的形成，我认为我们只是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全部的试飞员完成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之后，马上就要转入新的技战术的试验试飞。
2: 你说的不错。为了迅速地让中国航母成为一支真正的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战斗群，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的带弹起降、夜间起降，然后是各种天气条件下的海上战术演练。不久，中国航母就要远航了。 在我们辽阔的海洋国土上进行一系列的舰机联合训练、编队联合演练，然后是战役层次的综合演练，兵出第一岛链到远海去锤炼我们的作战能力，让中国航母能够真正成为所谓中华民族海疆平安的大国重器。
1: 对，首长，我们的事业。
2: 刚刚起步，为了舰载机飞行部队新一代领军人物的培养，我还是要向首长建议，明天还是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来完成第一次起飞。
1: 您认为现在能够承担并承担起未来的是谢振宇和于涛他们？
3: 是。
1: 海军试飞大队不只是试飞大队，也是未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领军人物的培训基地。 每一个同志都要完成一次着舰和起飞之后，都可以带领一支飞行编队。首长，您不这么认为吗？
2: 大弟，你不会是想要离开试飞大队吧？
1: 首长，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各种实战条件下的试验试飞，把我留在航母上做着舰指挥员，比留在试飞大队更能发挥作用。而且，如果试飞大队还能继续存留的话，那么我的工作。
2: 完全可以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继续担任。明白了。根据我军海上力量建设的需要，试飞大队在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之后，要一分为三，谢振宇和于涛要各自领军一支飞行编队。 随辽宁舰和今后入列的航母一起执行训练和巡航任务，你的任务是继续带领这两支队伍要进行下一步更加艰苦的训练和海上巡航。随着中国航母的增加，我们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速度要加快，模式要发生改变。上级决定，在海军航空大学要成立舰载机飞行大队。 要大批量的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领导和教官从试飞大队来出，人员由你来推荐。这些教官的任务不只是培养出舰载机飞行员，还要利用好学院这个平台，做好和舰载机海上战术战役相关的研究性的工作。
1: 是。
2: 去吧。
1: 是。

0: 对秦大队长的建议，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同意。首先，秦大队长还跟过去一样，没有把驾驶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次起飞看成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承担，一种对未来的誓言。
1: 不要小看这第一次起飞，它和第一次着舰一样，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成功了我们就攻克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的全部关键技术，同时帮助军工单位完成了中国第一款舰载机和中国第一艘航母的全部试验试飞任务。失败我就不说了。首长，不会失败。
2: 那就是说你们同意秦大帝同志的建议了？
3: 同意。
1: 好，按照秦大帝同志的建议，明天谢震宇第一个飞，于涛第二个飞。
2: 是。

0: 同志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试飞员谢振宇、于涛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1: 可以起飞。是。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放心，
2: 出发。
1: 是。

0: 动动动动，我是董妖，请求起飞，
1: 请求起飞。
2: 董妖，董妖，同意起飞，同意起飞。
3: 董妖明白。

0: 东东，我是栋梁，一切准备就绪，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同意起飞，同意起飞，
2: 栋梁明白。

0: 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波次起飞成功。
1: 好，我向首长报告。
2: 报告首长，我是一针八，继昨天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5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任务之后，今天又有2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的任务。
3: 杨总，
2: 这标志着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3: 咱们要不要去医院？
4: 不能。

0: 梁总呢？啊，刚刚还在这儿。
1: 下去了吧，可能。周总，我代表中国海军全体官兵，谢谢你们二位老总，感谢你们军工单位，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和起飞任务，我们中华民族。
0: 完成了百年航母梦想。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一个庆功宴，晚上6点大家都要参加，你们两位老总都来参加。
2: 李总，今天是中国海军的大日子，也是我们军工单位的大日子。您放心，今天的晚宴我们肯定参加。
0: 秦大弟，到，通知试验试飞大队全体，晚上参加庆功宴。
3: 是。
4: 梁总，您哪儿不舒服啊？难受，好几天了。
5: 曾师傅，快去医院扶一下。
4: 别紧张，没多大事儿。快，快走。
0: 绝对作用，进。处
6: 长，严格按照标准，照您的指示，都安排好了，您检查一下。
0: 好啊，吴主任，人都到齐了吗？
7: 梁总和张舰长他们还在路上。
0: 首长，电话。都坐吧。喂。动作这么快，没什么不能播，啊。 反正我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盯着呢，就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节日。坐吧。

0: 他们两个怎么还没到啊？吴主任，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到哪儿了。
1: 部长，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电话。
0: 哦，应该是梁总。辛苦了，周总，谢谢谢谢。
2: 喂，什么？
0: 你再说一遍。
2: 不可能！
0: 我们上午都在一起，怎么就……
2: 哎，怎么回事啊？啊？
3: 首长刚刚打电话来说，梁总因公殉职。你说什么？因公殉职？
4: 胡说！
3: 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啊！
4: 中午的时候，我们才在航母上分的手啊。
3: 对，
4: 是。中午离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会呢？
3: 首长，梁总一下航母就去了医院，四点钟就。其实梁总在航母上就觉得胸闷，他为了舰载机的着舰和起飞，就一直忍着，谁都不让说。等今天的事情全部结束以后，他才去了医院，可一到医院就晕倒了，心肌梗死。
4: 救了四个小时，都没缓过来，怎么会呢？怎么可能呢？
5: 通知下去，庆功宴不搞了。一会儿你们跟我到医院去，向梁华同志告别。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

0: 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定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5: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5: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

0: 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1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

0: 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个到5个小时顶一次。对。哦，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哦，切掉了。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1: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 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个超高层的进行建造了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目前咱们这一块。
1: 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汇签表，对。
0: 提前处理，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零下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2: 肖像是否已经完毕？收到。王号王号，塔吊是否配平完毕？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0: 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儿，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每个中国尊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
1: 一步步建成。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进行了。收到，收到。因为我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0: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调研组来渝开展专题调研；
1: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今年内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9月竣工，铸就青年人才安居港湾。
1: 2026年上虞区高考圆满落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0号下午，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蔡明照带领全国政协调研组来上虞，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开展专题调研。全国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蔡秀军，省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郑瑶，绍兴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新宇，区领导钱林江、金山中等陪同。调研组首先来到上虞区实验中学，实地参观 AI 批改作业、学生运动信息收集、课堂教学分析、编程课堂、虚拟实验课堂、无人机课堂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详细了解学校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情况。围绕教学管理场景应用、校企合作模式、教师 AI 素养提升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调研组认为，上虞区实验中学在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方面探索深入，成效显著。学校基础设施完善，校企合作务实，教师 AI 素养提升扎实，为区域推进 AI 加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随后，调研组赴卧龙集团总部参观企业展厅，调研具生智能关键零部件制造情况，详细了解企业在电机、驱控等领域的研发布局与成果，围绕具生智能产业链协同创新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调研组对卧龙集团在具生智能领域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肯定，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优势，持续加大具生智能关键零部件研发投入，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不断提升企业在全球具生智能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上一夫医院绍兴院区，调研组通过展板了解医院整体情况，现场观看智能导诊、远程联合门诊、5G 加 AR 云急救等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应用场景，听取 AI 生态矩阵全景赋能、打造智慧医疗新模式相关工作介绍，详细了解 AI 在诊疗全流程中的落地实践。调研组认为，上虞附医院绍兴院区以数字化改革打通就医诊疗管理各环节堵点，人工智能应用覆盖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切实让智慧医疗成果惠及广大群众，为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探索了新路径。调研组充分

0: 肯定了我区在人工智能加、教育、制造、医疗等领域取得的成效，认为当前大模型生成式 AI 应用层出不穷，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正加速到来。希望上虞主动顺应变革趋势，抢抓发展机遇，坚持场景应用牵引，深化 AI 加融合创新，扩大人工智能有效供给，不断拓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广度和深度。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为进一步优化医保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相关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问题一：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哪些人可以使用共济额度？ 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济额度，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而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问题二：如何办理跨省共济？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第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建立共济关系时，共济人应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济人可以和多个近亲属建立共济关系，一个被共济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济。问题三：共济账户有哪些用途？ 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济人可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被共济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济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 同时，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后，共济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济人不得将获得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解除共济关系后，被共济人尚未使用的共济额度自动恢复到共济人个人账户。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连日来，上虞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一直高效推进中。作为我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同时也是省级千项万亿重点工程，该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关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人才居住配套短板，以高品质全配套的人才公寓房源，精准解决外来人才安居难题，为上虞夯实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
2: 走进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建设现场，一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有的在进行水电铺设，有的在铺设大理石地砖，有的在种植绿化，挖掘机也在进行土地平整，整体工程已进入关键攻坚阶段。
1: 目前我们工地已全面进入装配时装修和墙外景观施工阶段，正式水电、人防也都在进行中。 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位于城北万达商业圈核心区位，总投资11.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规划7幢多层高层人才公寓，沿街配套公建设施为社区服务中心、综合商业、特色餐饮、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是上虞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作为省级千项万亿项目。
2: 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绍兴市人才租赁住房计划”于2023年11月开工，计划今年9月竣工交付。项目建成之后，将重点保障我区外来人才的租房需求，建设7幢6到17层不等的主楼，共有人才服务型公寓1500套，建筑内部采用通廊式入户，户型设计为30平到70平，层高是3.2米。 主力户型为32平米的全民公寓，占50%以上。沿街配套公建为社区中心、商业、餐厅、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全地下室停车库车位有1050个。
1: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为深化书香校园建设，充分发挥与。

0: 名家的文化引领作用，推动优质文学教育资源进校园。近日，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文卫一支部邀请著名作家、江南杂志社原主编、浙江省作协原副主席袁敏走进春晖外国语学校，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主题为“以阅读赋能文学破冰”的文学讲座。讲座伊始，袁敏老师深情回顾了自己与春晖的深厚渊源。作为第一至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文选及韩寒三重门的责编，他挖掘培养了一批少年写作精英，引领青春文学抢占图书市场浪潮，在业内外影响深远。近年来，袁敏老师持续关注教育话题，先后推出了纪实文学《燃灯者》、《八大叔和他的孩子们》，以及最新出版的《月光妈妈》，其对中国教育的思考与见地在国内作家中极具代表性。讲座中，袁敏老师以东谷河畔的断臂女孩许芳艳的故事切入，细数了自己笔下一个又一个月光妈妈，用微光照亮藏族少年人生，通过教育帮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感人故事，与师生们分享了文学与人生的深刻感悟。许多同学在聆听讲座后表示，与著名作家面对面的交流让他们对文学创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激发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今后将努力提高自己的阅读水平和写作能力。据悉，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文卫一支部始终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与乡村教育发展。近年来，支部持续走进乡村、学校、社区，组织开展健康讲座、心理辅导、义诊咨询等系列公益活动，积极践行民盟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优良传统。未来支部将进一步整合医卫与教育资源，深化医教结合服务模式，为护航青春成长、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民盟力量。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昨天下午4:30，随着最后一门地理考试的结束铃声响起，为期4天的2026年浙江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我区4232名考生顺利完成全部考试，交出了青春的答卷，正式告别高中生涯，奔赴人生新的征程。
3: 当天下午，记者在上虞中学考点看到，考试刚刚结束，校门口就已聚满了等候的家长。相较于高考首日的紧张忐忑，此刻家长们脸上满是轻松与期待，不少人手捧向日葵、满天星等鲜花，成为考点外最温暖的风景。
4: 还是比较激动的吧，就在等孩子出来，就想说辛苦了，努力过就好，
5: 挺开心的。反正辛苦了12年嘛，今天终于结束了，孩子们也可以放松一点了。
3: 回首高中3年，不少家长感慨万千。对于孩子接下来的人生路，家长们也送上了自己诚挚的祝福。
6: 我就希望他做一个温暖的人，做自己最好的自己，每一个阶段一脚踏实地的。
3: 随着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考点外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卸下重担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轻松灿烂的笑容。
7: 就是花呀，这个，然后手机的话，手机也提前买好了，然后还买了大疆啊，然后还有化妆品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该买的都买了。
8: 我的老师我都非常感谢他们，都是几位非常好的老师，然后还有同学，大家一起度过了，这么多美好的时光，还是非常留念的，希望以后可以一起继续。
3: 高考落幕，青春不散场。随着考试结束，老师、家长和考生们紧绷了许久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接下来，全体考。

0: 正式启动。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1: 高考是人生经历中的重要一部分。6月10号，历时4天的高考终于结束。当考生们走出考场，这一刻，高中3年的努力也终将得到释怀。这就意味着他们就此告别高中，即将步入崭新的大学生活。那么，对于高考结束后的心情感悟，他们最想做什么呢？对于未来，他们又有怎样的期待和目标？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下午4点半，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生们纷纷走出校门，迎接新的生活。
3: 那接下来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4: 最想做的事情去买手机。
3: 买手机？
4: 对，要做一些旅游规划，因为要去海南玩。
3: 那对接下来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期待？
4: 已经想好了，6月份出去玩，然后7月份在家里面给我妹补习，然后8月份去打工吧。
3: 想去打什么工？
4: 就可能会去我妈那个厂里面做流水线，因为他们说做流水线比较苦，去吃点苦啊，然后安逸日子过惯了就不太好。
3: 接下来你最想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
5: 先回家睡觉。
6: 你对大学生活有什么期待吗？
5: 我希望我接下来大学可以找一个自己的爱好，能在平时业余时间多去完成自己想干的事情。
3: 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7: 这样做那肯定先好好玩一下，放松一下。
3: 那对接下来有什么期待吗？
7: 大学生活那最好多姿多彩一点啊，就是不要像高中一样这么压抑，反正也是往自己喜欢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嘛。
3: 考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8: 考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睡个好觉吧，赶紧去毕业旅行吧。
4: 接下来最想做的一件，可能是出去旅行，跟好的朋友一起，就是3年了，就是好好放松放松吧。那我可能会学习一些技能，就是比如说剪辑、摄影什么的，就是充实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2: 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近日，2026年上虞区乒乓球单打个人积分赛在区健身中心举行。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区各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及学校的1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报名参赛，涵盖了从稚气少年到花甲长者的全年龄段选手，共同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国球盛宴。
9: 本次比赛采用积分赛制，组委会根据选手的历史战绩及积分定级，将参赛者分为不同积分段位进行较量。当不同积分选手比赛时，根据每高50分让一球的原则，5球封顶进行竞赛。这种赛制打破了年龄与性别的壁垒，让不同水平的选手都能在旗鼓相当的对决中找到竞技的乐趣，真正实现了让每一拍都有回响。赛场上，推、挡、削、拉、抽，选手们动作行云流水，小小的白球在球台上空划出一道优美弧线，直拍横打的利落，削球防守的稳健，远台对拉的气势，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与喝彩声不断。作为上虞区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积分赛不仅为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也有力推动了乒乓球运动在基层的普及与发展。接下来，区乒协将进一步完善积分联赛体系，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举办更多精彩赛事，让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比赛成为上虞群众体育的新常态。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2024年度全国2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结果，上虞第二人民医院综合考评获评 A 等。至此，该院已连续3年斩获该项最高评级，综合服务能力稳居全国同类医院前20%，基层医疗服务质量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近年来，上虞第二人民医院坚守医疗初心，以医疗质量为核心，患者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内部管理，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稳步推进现代化综合医院建设，依托扎实的学科积淀与多层次省级医疗协作平台，不断补齐技术短板，精进诊疗水平，为辖区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常态化的健康医疗保障。 连续三年获评全国公立医院绩效 A 等，是对医院医疗质量、学科实力与民生服务的全方位肯定。未来上虞第二人民医院将持续深耕基层医疗主业，稳扎稳打精进技术，优化服务，持续筑牢区域健康防线，用心守护辖区百姓的身心健康。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今年上半年，我们栏目多次聚焦消防安全主题，对部分企业、学校、商场、办公楼等存在的消防隐患进行了曝光。这些曝光问题后续的整改情况如何？消防隐患根除了吗？近日，我们再次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对之前曝光的消防安全问题进行了回访，一起来看看。
1: 今年春节后，我们跟随消防监督执法人员进行节后复工复产的入企指导，发现某大型制药企业消防控制室的消防控制器维护不到位，启动消火栓后没有反馈信号，同时在水泵房设备标识存在多处错误，柴油消防泵燃油箱的柴油储量只有一半，未达到95%以上的标准。此次回访，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在消防控制室对消防泵和排烟风机都进行了启动测试，设备都能正常启动，并收到了反馈信号。水泵房设备的错误标识也进行了修正，柴油储量也基本满箱。应该说，之前发现的问题，企业都完成了整改。不过，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在现场也发现了新的问题：喷淋柴油泵无法启动。
2: 柴油泵启动不了了。
1: 经过企业技术人员现场检查，发现是因为柴油消防泵的电瓶没电了。消防监督执法人员要求企业当场完成整改。
3: 这个缺电是因为我们这个电池的配电系统的那个电源有一个电源开关那个关掉了，这可能是由于过程中有误操作，所以它那个亏电了，也是类似于这个汽车这个电瓶暂时没电的时候马上换上去就可以启用了。
4: 然后那后续怎么样去避免这种类情况再发生？
3: 这个我们会要求电工对这个电瓶亏电这个做一个更加频次高的检查，比如像以前是我们一个月启动一次，那接下去我们可能一个星期就来把它对电瓶做一次检查。
1: 针对工作的疏漏，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召集企业安全生产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指导，对水泵房内的关键设备和消防安全的重要环节进行了强调。另一家化工企业之前在厨房区域发现了众多消防安全隐患，比如电气线路用蛇皮管套管、应急照明灯损坏、设备保护罩缺失等问题。这次回访，我们发现企业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整改，电气线路、设备保护罩都按消防要求进行了更换和修缮，应急照明灯虽然也更换了，但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发现，这批新的应急照明灯是三无产品，断电后只能亮几分钟就熄灭了。
2: 它理论上它是着了火以后，这个前电断，它要保证一个小时的照明强度。现在我们断了电，它没电了。
1: 检查发现，这批产品上不仅没有3C 认证，还是2007年生产的，已经是将近20年的老产品，电池严重衰减，不仅照明时间短，亮度还低。企业管理人员承认，对整改工作的验收不够到位。
5: 下一步我马上这个让他们下午就去市区去买来好的买来，我马上把它换上去啊，最多2天时间我全部给它整改好。那我把整个办公区的灯我都会检查一下。好，我全部给他，如果不好的我全部给他换掉。
1: 相比企业，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化学实验室之前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整改的更到位。之前实验室的消防沙用的是可能成为助燃剂和爆炸源的海沙，现在已经更换为洁净的黄沙。化学分析实验室内没有再看见有其他易燃的杂物堆放，甲类仓库墙上的孔洞已封铎锌进行了登记。
6: 就是之前呢，因为它这个

0: 系统我们是后面再购入的，然后我们试剂存储的时候有一些试剂就已经用过了，用了一定的量了，然后存储的时候我们规格录入的时候就按照瓶子上的这种满瓶的这种规格录入的，这个可能我们对这个系统的理解有点偏差，就是后面呢我们也进行了调整，我们基本上也都重新所有的都梳理过了。
1: 消防监督执法人员随机拿库中的试剂进行核对，登记的重量与现场的测量相符。管理人员表示，实验室后续也加强了对各项安全事物的管理，从一月一检升格为每周一检，并严格落实登记制度，以确保每个环节可以追溯。此外，四月底我们也对部分办公楼消防控制室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走访。在德胜大厦消控室，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启动消火栓泵和喷淋泵，但系统一直显示无法正常启泵，消防专用电话也打不通。这次回访，消防监督执法人员重新测试，发现消火栓泵和喷淋泵都能正常启动，系统也有反馈。消控室加装了水泵房的专线电话，以替代破损的消防专用电话。面对消防监督执法人员的各种提问，消控室工作人员都能一一应答，消控室整体运行良好。
2: 从本次回访来看，大部分单位能够正视曝光的问题并及时整改，值得肯定，但个别企业在新隐患的防范、整改验收的把关上仍存在疏漏。消防无小事，只有将安全责任层层压实，才能防患于未然。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或者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31度。明天白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既没有太阳的暴晒，也没有雨水添乱，还是挺适合出门走走的。无论是上班通勤，还是傍晚散个步，体感都还算舒服。不过好天气不会一直。

在线，预计从明天后半夜开始，天气就要慢慢变脸了。天气转阴，部分地区会飘起阵雨，大家记得要提前收好晾在外面的衣服。如果有朋友有夜间出行的安排，也别忘了给自己准备一把伞。到了13号会有降水过程，气温也会随之回落，大家要记得及时的添一件薄外套，别被降温打个措手不及。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明天后半夜转阴，部分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2度。后天阴有阵雨，气温在21到24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百官多云，22到34度。曹娥多云，22到34度。东关多云，21到33度。松下多云，22到34度。张镇多云，21到33度。丰会多云，20到32度。道墟多云，22到34度。上浦多云，21到33度。汤浦多云，20到32度。下馆多云，22到34度。永和多云，22到34度。梁湖多云，21到33度。丽亭多云，21到33度。小月多云，22到34度。谢塘多云，22到34度。长塘多云，21到33度。盖北多云，22到34度。岭南多云，21到33度。晨曦多云，20到32度。丁宅多云，21到33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2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政企协同提速攻坚，品德智能装备项目全力冲刺，当年建设当年投产。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创新赋能研发布局，实干领跑，高质量发展。浙江宁天文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I 赋能内容生产，开辟短剧产业新蓝海。连日来，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汽车模具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政企联动高效推进。项目主体结构将于本月底全面结顶，以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奋进姿态，确保年底顺利投产。
1: 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景象，五栋建筑单体加速成型，二号、三号厂房已率先完成主体结顶，施工团队正同步推进幕墙安装作业，50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各作业面，协同攻坚，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

0: 物资调运有条不紊，项目建设全程跑出加速度。
1: 现在是一号厂房、二号厂房、三号厂房已经那个结构封顶了，钢结构，然后综合楼那个到六月底完成结顶哦，然后那个科研楼已经结顶了，我们大概总的完成了60%。
0: 项目高效落地，快速推进，既是企业挂图作战、抢抓工期的实干成果，更得益于杭州湾剩余经开区全链条精准化的服务保障。园区聚焦项目建设全周期需求，在审批提速、要素保障、配套完善等方面靠前服务专班推进，以最优营商环境为项目扫清建设障碍，筑牢推进根基，助力企业实现建设与投产无缝衔接。据了解，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此前已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租赁厂房开展前期生产，随着业务拓展与产能扩容需求，公司总投资10.6亿元启动新项目，分两期建设实施，其中一期投资5.6亿元，规划用地70亩，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2000吨精密汽车模具的生产能力，预计年产值6亿元，税收2500万元。
1: 在公规证的时候，施工许可证的时候，有效的推进了。以前计划是一个月的打算的，后面在一周内全部完成，对吧？12月份拿地，1月份及时开工。
0: 开工建设到即将主体结顶，品德项目以政企同心的合力，兑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目标，成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狠抓项目建设、做强先进制造业的生动缩影。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链强链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2: 2001年，几位怀揣着实业梦想的北京化工大学校友来到上虞，成立了浙江又铅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公司已成长为 UV 特种涂料领域的标杆企业，在相关细分领域市场占比超30%。一直以来，企业始终把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持续深耕研发，拓展产业版图，凭借过硬技术与稳健经营实现跨越式成长，也用实际行动扎根上虞，服务地方，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走进浙江又铅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各类精密实验设备高效运转，近100名研发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开展配方调试、性能检测、工艺攻关等工作，浓厚的科研氛围扑面而来。据介绍，公司搭建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高端创新平台，持续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同时牵手北京化工大学共建 AI 技术应用校企联合实验室，从世界500强企业引进高端人才，先后斩获浙江省博士后创新工作案例2等奖，主导参与多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核心技术稳居国内领先水平。
3: 每一个团队我们都是至少是在行业内是有20年以上的专家来带队，那以及是我们各个高校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研发人员在我们这个公司内部那各个岗位上支持我们技术的向前发展。那每年的话差不多我们会有8%到10%的那总全公司销售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投入到研发这边来。那从这个人员的培养、人员薪酬的这样的一个组成，我们设备的一个投入，以及这个不同项目的一个展开啊，还有这外部的专家的这样的一个咨询，那这一系列构成了我们所有的研发的一个投入。
0: 据悉，浙江又铅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营 UV 真空镀膜涂料、树脂等产品。为适配发展需求，企业在巩固化妆品、高端酒包材优势基础上，积极开拓新能源汽车零部件、3C 高端消费电子等新兴赛道，不断拓宽产业布局。2023年至2025年，企业销售额分别实现3.88亿元、4.41亿元、5.29亿元，连续3年保持稳健增长。企业成功引入中石油、昆仑资本、吉利汽车战略投资，更得益于杭州湾上

0: 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质服务与权利保障，坚定深耕本土发展，积极申请新增项目用地，谋划新产能，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1: 我们在园区内产能是20,000吨的一个涂料生产基地，那我们已经现在不能够满足，所以在今年我们也向这个园区这边有申请那新的生产用地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主要就是在像一些高端的绿色的这个涂料产品，在汽车领域，甚至更多的我们也可以畅想，包括像商用飞机，那这些大的领域，我们会有一些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产能。
0: 未来，浙江又迁将始终坚守绿色、高端、智能、安全的发展方向，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引入高端人才，推进数字化转型，扎根上虞，深耕主业，为我区打造绿色化工世界级制造集群贡献更多力量。
2: 在 AI 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影视制作领域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位于益友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抢抓机遇，从传统短剧全产业链出发，于去年下半年迈入 AI 漫剧新赛道，以技术驱动内容生产，开辟出一片产业新蓝海。
0: 走进宁天维宇的办公室，一幅高效有序的创作图景跃然眼前。技术人员在电脑前使用公司独创的月灵 AI 平台，有条不紊地搭建着一条条内容生产工作流。据介绍，以往拍摄影视作品需要大量外景拍摄，如今依托 AI 技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质量的视频产出，创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3: 短剧跟现在的漫剧，我当时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因为我们中间是已经没有那个拍摄过程了，只有制作，所以说基本上时间能够压得很紧，然后基本上出来也很快。
0: 宁天维宇的转型之路走得果断而扎实。据悉，公司最初从小说平台起家，2023年拍摄第一部短剧便冲上热门，随后正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去年，公司敏锐捕捉到 AI 技术带来的产业机遇，果断布局 AI 漫剧领域。目前已与爱奇艺、腾讯、红果、抖音等主流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承制订单源源不断。与此同时，公司坚持自制优质内容，通过自有短剧剧场进行品牌化运营，形成平台订单与自制产品双轮驱动的格局。
4: 现在的话，其实各个平台对 AI 的扶持是非常大的，像我们的话，各大主流的一个平台都会有一个订单出来，包括承制订单。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公司的业务量是非常非常满的，基本上是大家一起每天都在高效的工作。营收预计的话是非常快的，按平台现在平台的一个放单量的话，我们初步的话每个月增长30%-50%是基本上可以达到的。
0: 从传统短剧到 AI 漫剧，宁天维宇用一次果断的转型印证了科技创新对内容产业的强大驱动力。未来公司将在深耕 AI 动漫制作的同时，积极探索 AI 仿真人等前沿方向，并着手布局海外市场，在 AI 加内容的新赛道上，以工业化效率与艺术创新力双轮驱动，向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稳步前行。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连日来，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300余名工人分工协作，多点并行，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外立面施工、室内装修及场外配套等各项建设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为丰富群众周末文化生活，营造热闹欢乐的休闲氛围，从5月开始，谢塘镇每个周末举办晋升光影烟火集活动，为市民打造一站式逛吃游玩好去处。光影谢晋故里，夜享文旅烟火，谢塘镇晋升新片场成市民夜间打卡新地标。这几天，陈溪乡夏家坳村的高山大樱桃迎来丰收季。经过多年培育，当地种植的大樱桃基地今年实现量产，一颗颗饱满甜美的樱桃不仅半量

0: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后，为切断浙赣铁路，改变华中局势，发起了对南昌的进攻。从1939年3月17日起，至5月扑南昌。面对日军毒气、飞机、坦克，中国守军伤亡惨重，无法构成阵线，接连败退。3月22日、23日，日军第106师团相继攻占了安邑和奉新，随后日军第106师团一部西取高安，阻击中国军队援军，其主力则由安邑、奉新、左旋扑向南昌。此时的南昌城内只有保安部队，城防空虚。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紧急命令第32军火速回防。罗卓英，字尤清，广东大埔人，国民党陆军上将。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南昌战役、上高战役、长沙战役等重大战役，时任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第19集团军总司令。至3月26日，第32军只有2个团到达南昌。此时，日军坦克部队逼近南昌西北赣江桥，中国守军奋勇炸毁桥梁，将敌阻止。日军步兵由南昌西南增加生米街，横渡赣江，切断浙赣铁路。3月27日，日军猛攻南昌，经过激烈巷战，中国守军伤亡甚重，被迫撤出南昌，南昌失守。
1: 日军攻占南昌后，东沿鄱阳湖东南岸，南至向塘，西在高安、奉新、武宁一线，与中国第三、第九战区保持对峙。占领高安后，日军南昌一带撤走大批军队，留下101师团驻守南昌。
0: 1939年4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罗卓英统一指挥第三、第九战区各一部，共约10个师，反攻南昌。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巡沿线之敌，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4月21日晚，中国军队开始反攻南昌。罗卓英命余济时第74军、刘多荃第49军为主力部队，向高安进发，一路攻下奉新、大城，夺回生米街，将驻守日军打回南昌城。4月27日，由于中国军队没能按照预定计划切断南巡铁路，日军从上海调遣军队防守南昌。驻守南昌的日军第101师团全力反扑中国军队。

0: 军第106师团在航空兵配合下不断反击，中国军队伤亡很大。第29军军长陈安保中将在指挥战斗过程中中弹殉国。反攻南昌的中国军队和日军打阵地战，伤亡严重。1939年5月9日，蒋介石命令军队停止反攻南昌，南昌战役至此结束。
1: 南昌战役是武汉会战以来的一次重要战役。日军此次进攻南昌，在主攻方面兵力集中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采取佯动佯攻等手段钳制对方。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突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点，这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中国守军在修水南岸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便全局被动。在防区被突破后没有彻底破坏交通，致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突进。
0: 尽管如此，在南昌战役中，中国军队广大爱国官兵表现的英勇顽强、拼死抵抗、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永远镌刻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历史的丰碑上。
2: 的造化，这是一次。